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真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给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七月第九天，星期四早8:02，问候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朱元璋的朱，未撇朱，号是日天号，天上一个太阳的号。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也可以直接在大蓝鲸客户端的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朱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互动直播间呢，我的短音频短视频号问号时光，还有皓月山海，以及一些有声书都可以免费来订阅锁定收听收看，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感谢各位的鼓励、厚爱、支持。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25了，对吧？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感到伤怀，常常是因为你沉溺于过去；你感到忧虑迷茫，常。

0: 当我们都老了，首先还是要记得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也希望当我们老了之后能够被身边的亲人朋友，被这个社会温柔以待。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时光。
0: 接着要跟各位一同来走进西藏。重庆搞笑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啊，现在在抖音平台上的点赞量已经超过1900万，数据还在上升当中。西藏官方此前曾表示，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且形成类似像什么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将会一次性奖励50万。西藏官方宣布，李耀德的视频符合这个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自尽。我们首先要为西藏文旅部门的喜目立信点赞。啥是喜目立信？就是说做到说到做到，取信于人。这个成语是源自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典故，就是说讲信用了。李耀德在直播当中回应说，他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得知相关消息啊，就已经开始构思了。他本来预估视频有20-30万点赞，能够拿到10000块钱奖励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能这么火。得到奖励对当事人来说是惊喜，对更多创作者来说则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激励效应。给出承诺，而且能说到做到，及时兑现，不难想象未来不仅会有更多创作者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多角度展现西藏的自然风光跟人文特色，还会有更多观看欣赏过相关作品的网友愿意深入当地，跟随镜头和画面到西藏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些年全国各地对文旅宣传工作都非常重视，相关部门的工作态度也很积极认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地方文旅叙事也面临着追热点的普遍性困境。一方面，草根网红跟热点话题会在何时何地出现，没有人可以预料，泼天的流量往往来得非常随机，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不免手忙脚乱，真想接住也没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呢，草根网红热点话题的热度再高，流量再大，时间一长，终究也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失去新鲜感之后，一个地方的文旅热度就会渐渐消退。简单的说，如果地方文旅部门总是在等待一张从天而降的彩票，只会让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动。而西藏文旅部门喜目立信的做法，可以召唤更多有才华有想法的创作者来制造热点，从官方宣传转向全民共创，一改以往等待热点出现的被动局面。我们要知道，热点不是天天有，但是有全民的参与，就不必担心题材内容会枯竭。有媒体报道说，李耀德在最新发布的视频当中说，他决定在这笔奖金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出租车司机师傅1人10000，并且代表所有网友把剩下的钱给捐了。他还说，没有网友自己也得不了这个奖，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这显然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哈，也再次证明文旅宣传不必凡事都追着热点跑，还是应该主打一个真诚纯粹，作品足够优秀，双向奔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能够让更多创作者各尽其能，各显神通，共同打造优质原创内容，相信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太多精彩的故事值得去讲述去传播，您说是吧？呀，这么说来

哎，我也好想有机会能出去拍个某个地方的短视频，呵呵，比如说再去一次西藏，去拉萨，再陪大家去逛一逛玩一玩。如果某一条短视频它的播量它的点赞量很高的话，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奖励？嗯，希望到时候如果真的梦想成真，呵呵，也把这些钱给捐了。好，早8:24，来听一首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新唱，来自一位藏族歌手的翻唱。

对于超级喜欢青藏高原的朋友来说，应该还是会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唱的演唱版本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希望每天早八点到十点，你来到我们的幸福城堡，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满心都是小欢喜。八点半之后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日天号。大蓝鲸你下载了吗？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客户端，赶紧在手机应用市场里头下载好了之后注册登录，在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啊，朱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真的很重要。还有谁没关注的？不应该了啊。然后在主播号专区里头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互动直播间的链接，进去之后可以来评论留言，说你想说的，晒你想晒的幸福或者图片，还可以一边互动一边听直播，一边在右下角点点小粉红心赞，来告诉我今天你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点了多少赞了，大概有多少，有没有让我们的点赞量，我们的热度往上窜了很多呢？谢谢各位的支持。现在就是这种融媒体时代啊，我们做节目不能光光只是期盼着有很多的朋友在那默默的听，你的支持很重要，得要实际支持一下。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啊，大蓝鲸，就会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种小程序的那个互动专区，进去之后找到我的那个相约好时光的朱浩的那个头像，点击进来也可以参与互动啊。来放眼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看哪些朋友来了。今天第一次点名啊，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被我点着。来，罗盛琴今天第一个来报道，给你点赞。紧随其后看到阿军来了，阿军你好，还有你们家的王玉华都在一块儿吃早饭，还是在外面已经开始溜达，在忙活了。黑与白在思考，随仙老乡你好，还有美珍、小巧子、和平哥，这是丁荣慧也来了，还有八月桂花香。闪闪红星朱翠华、紫金天年、石德伟，还有胡阿姨、繁华落尽、早早早早早。闪闪红星留言说，听相约好时光节目，感受天气很不错，阳光很美好，赶紧来洗洗亮亮晒晒。胡阿姨说，一次拔牙最多两颗，拔牙多了身体吃不消哦。美珍说，历时三个月的时间，本周一好不容易把假牙才装好，第二次重新装才弄好，希望后面牙口更好，我们吃麻麻香，身体更棒。苗培俊说，台风要来了，但是对江苏的影响应该不会有那么大哦，但我们也必须要做好准备防范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平安喜乐你好，他说必须要来支持一下。很想念你还有张叔淡定呢，你们俩在一块儿在家里头吹着空调吹着风扇，还是已经在玄武湖畔溜达溜达散步了。繁华落尽说，听直播互动留言当然还要点赞，但是看不到点了多少赞，估摸着点了多少下。手指是不是刚刚一直在动啊动啊动的。他说今天的太阳真的好刺眼，今天的太阳我们也很需要。 有阳光，我们的衣物才能够晒得比较好，比较干。好，早8:35，再来为各位放送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因为我刚刚是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到，说李娜的嗓音真的是太棒了，在那个时代啊，她的爆红程度无人匹敌，真的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只可惜再也很难再听到她为我们歌唱啦。那些年除了青藏高原、走进西藏等等好多的歌谣，我个人蛮喜欢他唱的这首民歌小调。这歌叫啥名，有谁还记得？赵州桥来什么人修。

看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还有张友平来了，他说浩哥你好，为你点个赞，除了一个赞还有很多个赞在后面等着你来点咯。也谢谢你跟我及时互动交流，终于是可以看到你的网名和你的头像出现了。美珍说现在我是习惯互动完一次就点一次赞啊，报道时点赞，节目结束时也是要点赞的，而且不止点一个两个三个赞，点了好多赞。石德伟说相约好时光右下角赞起来，谢谢您嘞，妙不可言来报道了，今天来的没那么早也没那么迟了，8:36看到你来的。他说刚刚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听直播，听到耗子朱浩你的声音觉得特别美好，早上有事儿啊赶紧插空来点赞。嗯，然后他说今天是天气很热，非常热。嗯，还好吧，这会儿我看了一下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8度，今天最高温度在32度啊、哦、也许你早上因为忙活事儿啊可能会觉得满头大汗对吗？嗯，适时休整一下啊、哦、别太拼，呵呵，好好保重。再来看到这是平安喜乐，他说朱浩今天真的是很热，刚刚你提到了拔牙的问题真的很重要，我们是在湖边散步呢，今天很热，游人挺少的，能不能拍几张照片给我们瞧一瞧玄武湖畔的风光，这个时候有多美啊。这是美珍，她说赵州桥什么人来修，这歌叫啥名啊，这歌来自李娜的演唱，叫小放牛，第一句唱词美珍说的没错，赵州桥来什么人来修是吧，记住了，这歌的名字叫小放牛，算是一首河北经典民歌小调了，这首歌采用一问一答的民间形式，借着赵州桥的古老传说神话历史人物，把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娓娓道来，李娜的嗓音清亮通透，把这首乡土小曲儿唱得鲜活灵动，也让传统民歌绽放出别样光彩。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有不少的朋友也心生感慨，满心惋惜，后来李娜选择退出歌坛皈依佛门，我们的确在未来很难再在舞台上看到他放声高歌了，这份遗憾也长久地留在了很多人的心中。褪去民歌轻快活泼，李娜还有一首深入人心的作品，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想必有好多的朋友青春年少时晚上守着电视机追看87版的《聊斋》吧，那主题曲一响，氛围感就瞬间拉满，当年有多少人看完这部电视剧啊，钻进被窝，心里惴惴不安，夜里甚至还会频频做梦，这首歌更是成为了很多人童年的专属印记。嗯，大家还开玩笑说这可是儿时挥之不去的小阴影，可时隔多年再回听这个旋律才读懂歌词里人情世故世间悲欢，当年电视剧《聊斋》的主题曲来自李娜演唱的，这叫什么歌？

记得对吧？当年看电视剧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算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一部电视剧《聊斋》的主题曲，来自李娜所唱出的《说聊斋》。这首歌听完，我们会感受到李娜歌声里凄婉飘渺的古韵，唱出了《聊斋》世界里人情冷暖，勾起了大家年少时的趣味往事。同样还是李娜的深情演唱，她既能唱出《聊斋》里的玄幻怅然，也能用温柔的嗓音诠释着人间烟火里的善良跟赤诚。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0年，当年有一部家喻户晓的长篇电视剧《渴望》横空出世，由张凯丽、李雪健倾情主演，播出的时候真正做到了万人空巷，平凡人的悲欢离合打动了亿万国人。而李娜在这部电视剧片头配唱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也伴随了一代人的岁月时光，历经岁月沉淀，简单的一句祝愿，直到今天

谱，1985年新加坡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原唱是翁素英。当年这部海外剧集引进我们国内之后，可谓是风靡大江南北，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曲《人在旅途》，也包括李娜。李娜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重新演绎，把歌词里不畏坎坷、看淡悲欢的人生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写照啊。还记得这首歌吗？苦篱笆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插曲，对，是当年有一个农村三部曲，第一部可谓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啊，农村三部曲之一的《篱笆女人》和《狗》啊，还记得主演吗？吴玉华，我记得。对，那个女演员当时会觉得，虽然演的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好多人都觉得她好美好美，那种淳朴的质朴的美，她在里头演的那个角色形象我到现在仍然还记得，叫枣花，好像是剧中的三媳妇儿。嗯，反正受尽了各种委屈。嗯，还有一个老爷子，那个老爷子哇演得太好了，那个老爷子这个演员的名我真的是记不得了，我只是觉得很熟的一张脸，当然演得可好的一个公公啊，是不是叫田成仁呢？是不是田成仁？秋秋冬冬春春夏夏，时光太匆匆。当年的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哪里农村的故事，有谁知道？嗯，我要告诉你，是偏远的山村，它来自东北。对，当年的这个剧啊是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啊，还获得过东北三省第三届金虎奖的一等奖，还有第八届金鹰奖的一等奖。当年的电视剧讲述的就是东北的农村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一路去东北游玩一番呢？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我要邀请你在我们江苏还处于盛夏时节的九月份，我们一路出发去东北，找寻一片清凉。那个时候东北的温度应该也就十来度到二十度出头吧。嗯，来吗？跟我一起出发吗？我们暂定九月十八号出发，到二十三号这段时间，从南京去到东北，长春、长白山、延吉、图门，往返呢都是飞机啊。我们是双飞的旅程，而且中间还特别赠送大家一段去延吉的高铁。我告诉大家，就目前已经开始有好多的团队在招募当中，有八月份的，有九月份的出发的日期，我昨天还专门搜了一下，的确有不同的价位的，而更多的我告诉大家，品质比较高的都是六七千块钱的，而这次我们帮大家用最有性价比的价格拿下来，比市面上基本同品质的要便宜很多钱，这是我煞费苦心帮大家争取到来的双飞的旅程，中间还有一段免费赠送大家的高铁的去延吉的旅途。我们这一次的旅程是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跟大家概念当中的传统的某一天

可能比如说去哈尔滨啊，去沈阳的那条路线还不一样。那我们这一次选的这条路线算是这几年超级火的网红路线，所以大家如果没去过或者去过中间的某一些小地方，那这一次不妨让朱浩陪你去看东北边境到底有多美，东北边境的秋色到底有多棒。目前还有一个特别的大优惠，就是我们如果家中有年满65岁以上的朋友，每个人还会直接减410块钱的门票钱。对，每个65岁以上的朋友，每人还会减免410哦。我们目前是要告知大家的暂定日期是9月18号到23号，双飞6日游，5个晚上。我们安排的酒店也很有特色，我们是有温泉酒店的，而且一住就住2个晚上。我们不是一共就住5个晚上吗？我告诉大家，我们其中有2个酒店，每个酒店住2晚，就是大家会觉得不用每天收拾行李该有多畅快。这也是我们跟江苏广电国际旅行社聊的时候，在策划这个路线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希望虽然是5个晚上，我们住的其实酒店方面会相对来说品质会很高，是网评4钻酒店，高品质的酒店，大家一定会觉得住得非常的舒适啊。比如说有2个晚上住一个酒店，另外2个晚上又住一个酒店，后面还有2个晚上住不同的酒店，你看我们体验的是会特别美好的。大家有一些衣物洗晒晾完之后，哎，住了2个晚上的酒店，你就可以把它晾干。如果有一些并不是特别干，你还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吹一吹，立马就干爽很多。所以行李箱里不用放太多的衣物，而且我们出发的那段时间，虽然南京还很热，但是东北边境那块已经很凉了，春秋天的衣服得要带上了。这一次我看了同品质的有一些报价是6000-7000，甚至有一些到了8000多，但是我们这次只要5000多。有一些朋友如果这个年纪在65周岁以上的，还会每人再减免大概410的费用。如果有一些朋友有券可用啊，有可能还能用得上啊，这样子的话就会超级有性价比啊。当然市面上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旅行团频繁的进店购物，三餐呢都需要自理，住宿设施老旧。我们的这一趟粉丝专属的相约好时光朱浩带队的东北边境之旅呢，我们的团队全部避开这些问题，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基本上能包的餐我全部帮大家都申请到了啊。除了好像有一段路是在高铁上的，大家其实只要我们那天出发一大早，大家带点零食面包啥的在包里头放着，我们在坐高铁的那一段去延吉的路上，大家可能需要自理吃点零食，吃点面包，喝点牛奶啥的。那比如说第一天当天晚上我们就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后面几乎每一顿都有，而且最后一天我们是会有早餐，早餐结束之后逛早市，早市结束之后我们去机场坐飞机，那一顿午餐还有飞机餐。哇，我能想到的旅途当中能包的餐全帮大家包的。因为我告诉大家，一开始旅行社给到的行程当中好多餐是没有的，因为对标市面上很多的团队招募，他都给你这顿餐没有那顿餐没有，而我这些年带队出行，我就深知大家会嫌麻烦，而且自己或者家里几个人出去吃得要花好多钱，所以大家宁愿是团队餐一块吃，吃好多菜，在一块聊聊天也挺棒的。如果吃完之后去溜达一些夜市，觉得还想吃点小吃，你少吃一点或者几个人买不同的几样，感受一下风味，其实就已经很知足，不需要花额外的多少钱了，对吧？所以我真心的也帮大家省钱了。我们的这个行程报价，我说良心话，我是一压再压。大家必须要明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品质一定是非常高的，我们是纯玩的零购物的，
我们是有全程四钻的高品质的酒店的，而且是新四钻酒店。如果说你去这条路线的话，有人有的团队会给你安排的是那种老旧的所谓的四钻的或者三钻的酒店，住起来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旅途当中配置的导游啊、司机啊、服务人员啊、全陪啊，全都是大家觉得特别贴心的。到时候我们的小赵小强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优先让他来配置服务大家伙好吗？他说就喜欢带浩哥的团队，觉得好多的团友们都特别善良，而且大家都很幽默，都很善良很美好。他说他要继续努力的练歌。小强小赵还在继续奋力拼搏去练歌，就为了在车上能够给大家唱几首好听的歌。他说浩哥，我的歌练得不错了，下次我给你专门唱一首，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唱功提升了多少。我们祝福他好吗？嗯，这次团队当中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好多顿的特色餐，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部包含，有韩式烤肉、铁锅炖、百年石锅饭，还有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我们入住全新四钻高品质酒店长白山，会连住温泉客房两天，天然火山温泉随心泡，大家要带那个泳衣啊，男生要带泳裤啊。除了我们在外面泡，好像那个酒店那个房间里头的自家的那个房间温泉也是可以泡的，如果你不好意思出去泡，也可以在屋里自己泡啊。当然我们这次旅途当中还有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一眼望三国，去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陪你去看我们的这个中俄朝三国的风光啊，远眺俄国就是俄罗斯的哈桑镇，还有朝鲜的豆满江市，还有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长白山天池、山林漂流、伪满皇宫等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额外自费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你之前如果去很多地方，是不是让你交这个费用、那个费用，这个景交、那个景交？我们这次帮大家都包含了啊，价格大家一定会觉得超级的有性价比的。特别的告知大家的就是65岁以上的朋友，通过身份证一眼就明了的，到时候会直接为大家减免410块钱，行程报价就会显得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宜了。沿途呢，我们会一起去漫步延吉街巷，远眺边境江河，登顶长白山，邂逅天池秋色，泡山间温泉消解疲惫。专属名额不多，预报名我们会按照顺序，后续会优先安排我们预报名的名额，因为名额十分有限，我们在那个时节出发的话，好多人也会选择去秋游啊，去看那边的秋色，所以也算是热门的季节去看风光的。所以我们的名额到时候也是需要抢的，特别是到时候机位一出来，我们必须要把机位先预定下来，如果你不预定的话，后面要靠及时的想报名，让我们再帮你订机票，那个报价就会高很多啊。所以大家先抢定名额，预定名额，把名额抢下来好吗？可以拨打我们的江苏广电国旅羊城的客服热线025-6816-8059 6816-8059，赶紧报名。如果有他微信的话，直接在微信端联络他。如果有些朋友可能对我们的江苏文艺台的这个导播室的电话很熟悉，也可以在我们这先报名，后续羊城会反打电话给您，跟您联络好吗？我们的导播室的报名热线也为大家畅通着，025-8465-2741 8465-2741 8465-2741。羊城的电话再给大家报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客服缴费确认报名的热线，羊城的电话是6816-8059 6816-8059。
这个行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也是我们商量之后觉得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一个体验活动，就是我们是会去到电视剧《人世间》的取景拍摄地啊、去那边的厂房去逛一逛，打个卡拍拍照啊、陪大家一起来唱《人世间》的主题曲。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要去挖人参，对的，要挖人参了。挖完的人参呢，大家还可以带一根走，好像是带一根还是带几根，到时候我们再确认，你可以问问杨成好吧。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眺望俄朝城镇跟日本海。这次的旅程我们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全部的门票和景区交通都为大家包含。大家如果跟着我的团出去过，真的会发现，特别是这几年啊，我们是帮大家省心了很多，因为之前总归是想要帮大家把团费压下来，都要去逛一个两个三个店，后来好多人就喊苦说能不能不逛店了，宁愿咱们的团费不要那么低，走低价游，真的有太多烦心的事儿。嗯，所以我个人在接下来的这些年我就不愿意做那个事儿了，就是那个品质也会下降很多，就住的酒店又不好，吃的又不好，所以我们希望这次旅程帮大家安排的是高品质的、高性价比的，全程无自费零购物，全程住宿的是网评四钻高品质的新酒店，吃的是基本上都包含的非常有特色的餐啊、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每人减免410块钱的门票钱。来吧，就在9月18号到23号6天5晚，我们一路相伴去看秋山望界江，收藏独一份的北国秋意。名额有限，想要同行的请拨打电话来报名，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84652741，84652741。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歌声里，我们去东北。这是当年东北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听着谁唱的什么歌？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在9:27的此时此刻，感谢由你继续选择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我们有经典的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接着跟朱浩一起来一路继续新天下听天下。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河南老君山月薪6万元招云海观察员引发热议，包吃包住，每天拍拍云海，发发视频就行。央行表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双价 HPV 这个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了，13周岁女孩就可以免费接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权、恩德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雪机车将在重庆建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年产50万辆。工信部发布风险提示，Anthropic 公司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后门隐患。 LV 在华密集维权，近五年有1691条相关信息，最新开庭排到了8月份。台风巴威或将以强台风级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并可能北上，多省区已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国际排联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重返比赛。日调查机构称，日本上半年破产企业超过5000家，系12年来首次。韩国股市13天回落超20%，进入技术性熊市，但年内涨幅仍高达71.5%。美国五月贸易逆差扩大到776亿美元，为去年3月份以来最大逆差。特朗普关税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特朗普称要切断美国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西班牙回应说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继续谈判是浪费时间，国际油价直线拉升。早9:29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从不肯停下来看一眼方向。方向其实真的很重要，别只顾着埋头，还是要抬头看看前方。

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养生关键词是指甲竖纹。指甲上面一条一条的竖纹是越来越明显的话，摸上去呢又不平滑，这跟缺钙倒没啥关系，是指甲生长变慢了，说明身体进入到节约模式了。长期熬夜压力大，营养跟不上的人都容易出现，不是啥大问题，但是要值得注意，身体开始省着花了，说明消耗大于补充了。把睡眠补回来，吃点好吃的，别太累，然后过段时间新长出来的指甲会平滑很多。指甲是最早告诉你身体在省钱的。来，现在就把手伸出来，看看你的指甲是竖纹比较多，是不是摸起来是否够平滑，还是会粗糙一点。如果不平滑又粗糙，上面的竖纹非常明显清晰的能看到，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并不是很好，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营养没跟得上。补营养，吃点好的，睡眠补好，愿大家吃啥啥香，睡眠也很棒，天天都健康。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和平哥说潘长江跟刘春梅唱的过河，东北人唱东北歌谣真的很好听，很有意思，很有趣味，听着很有亲和力呢。是呢，朱翠华还有美珍、胡阿姨、和平哥、石德伟，早早早。看到这是胡阿姨的留言，说今天听到了东北乡村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了从前，听到了篱笆墙的影子呢。石德伟说又听到毛阿敏的歌声了。还有和平哥也感慨说，一代唱将毛阿敏现在还很活跃在各大舞台上。是的呢。这是手机号码尾号为9861的小罗浩，他说朱浩你好，特别想要跟你去东北散散心，我在深圳可以报名吗？可以可以，你看你是到时候从深圳直接飞到东北的我们的目的地跟我们会合，还是先回到南京跟我们会合，具体你可以打电话给杨成，加他微信来跟他确认咨询一下，他会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你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就可以，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以帮你来订票好不好。我们的杨成他的微信电话啊，大家记住了，68168059 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打我们的导播室的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后续也可以把那个杨成的微信推给大家伙啊，回头也可以让我们今天当班的长导吧，去找一下过往的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推送里头有杨成的那个微信的二维码，可以发到我们的小罗号的听友群里边啊，供大家加微信，直接在微信端确认缴费，来跟他互动交流一下啊。胡阿姨她是说，回想到好多好多年前，我们那个年代坐的绿皮火车坐了3-4天，一路上大家就把零食吃完了。记得我们打开车窗，结果因为是这个燃煤火车，把挂在窗边的毛巾都给吹黑了。时代不同了，我知道电波那头有很多朋友好多年前去过东北是吧，但是是不是跟我们的这条路线会有很大的区隔，就是因为挺担心有好多朋友去过东北很多热门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东北边境之旅算是这几年超火的网红的路线，我们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小罗号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来，去看东北边境它的美丽的风光，美丽的秋景，我们会去到图门，去到延吉，会去到长春看人世间的这部电视剧的取景拍摄地，还会去到伪满皇宫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还会去到长白山。

啊、哦，好好看看天池的绝妙的风光到底有多美。要报名这次朱浩带队出行的东北边境双飞六日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暂定的日期是9月18号到23号，如果有调整会及时跟您沟通，在节目里也会及时告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要抓紧时间抢定名额。好像前两天我稍微在节目里说了两嘴，就有好多朋友报名了，这么多朋友想要陪我去东北逛逛呢。跟我一起去东北看天，吹风，看美丽的白云。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我们这次东北边境之旅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拨打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 8465-2741，我在等你。

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父母？你有没有孝心？这个婚是不是不该结？心理学研究表明，婚姻关系当中 69% 的问题是无解的，因为有些毛病或者说是坏习惯，挑了一辈子对方都没有改变。男人跟女人天生不同，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加会产生分歧。与其被困扰以至于对爱情跟婚姻失去信心，不如去拥抱彼此的差异，接受对方的不同，用恰当的方式来进行高效沟通。如果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不妨试着拐个弯儿。

不强求，接受彼此的差异，不跟对方较真儿，不跟自己较劲儿，允许对方如其所是，也给自己独立的空间，一切都会春暖花开。你知道吗？在植物界有一个共生效应，说的是一株植物在单独生长的时候，往往会长势不旺，生命力低弱，甚至枯萎衰败。但是当众多的植物一起生长的时候，就能挺拔茂盛，开枝散叶。人们把这种植物当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却又独自扎根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幸福的婚姻莫过于相互成就，彼此独立，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好自己，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互相成就，婚姻方能更加和谐长久。也不舍跟你告别了，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还记得吗？朱浩将会在9月18号到23号组织一次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想跟我一起去逛东北，听东北话，说学东北话，尝东北菜吗？全程是纯玩无购物，高性价比的行程，想要跟我走别错过机会，留下遗憾。这几年超火的一条网红路线，可以一眼望三国，我在这里等你，期盼着这一路能有你作伴，你很重要，你在我心中。好，报名热线为你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 6816-8059，如果记不得打我们导播室热线来报名，025-8465-2741 8465-2741 8465-2741。来听，这是张克帆所唱出的用尽一生的爱。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汁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2: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

0: 这是我们的幸运农场，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1: 师傅，师傅，鼎儿浇筑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2: 不必了，鼎儿只是单独的两个逃犯，浇筑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四个鼎腿的浇筑。 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逃犯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逃犯。今天是浇筑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2: 昔日主司母新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
3: 也许是因为父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
2: 可今天为主司母误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太好了，吉兆。
2: 只是
4: 不好了，不好了，师傅，我们把熔炼好的青。
5: 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6: 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 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7: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命运是掌握在上天手中，只有顶礼膜拜才会得到保佑。
8: 从殷墟考古成果来看，商王室确实是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无论是祭礼、征伐、田猎、气象，还是农事疾病等等，都要占卜。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且仪式也很隆重。商王以及掌握国家重权的贵族大臣啊，还会亲临问卜呢。
9: 对，邓小姐，你还记得在参观父好墓的时候？
10: 我就跟你讲过，父好本身就是一个大祭司，很多时候啊，就是由他来代替大王进行问卜的。
11: 哦，我懂了。殷墟考古不仅仅是在文字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10: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九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父好墓。
6: 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更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笑>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 你们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3: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6: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笑>

0: 位旅客请注意，车站候车厅两侧设有。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
2: 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3: 谢谢，谢谢您。
1: 谢谢。张教授
2: 啊，
1: 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啊，请，咱们去那边。
3: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4: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1: 好好好。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呀。
2: 嗯，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嗯。
1: 张教授
2: 啊，
1: 其实

0: 其实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1: 哦，此话怎讲？
0: 我的一生家，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1: 邓教授，我
0: 这次来殷墟，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1: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0: 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
2: 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苑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腾让您快乐一整天。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5: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今天来说说家庭生活的两件趣事。小李的表弟啊，是学古代汉语出身，平时说话呢，免不了带些知乎者也。有一天呢，兄弟俩在外面喝完酒，他让自己的表哥小李呢顺便到自己家里面坐坐。小李呢走进表弟家，看见房间里面是黑漆麻乌一大片。表弟呢打开客厅，让小李坐下以后喊：“爱妻有客来也。”喊了几遍没回应，表弟呢只好自己动手给表哥小李呢倒了杯茶水，就走进了卧室。表弟走进卧室以后呢，小李就听他问着自己的太太说话：“爱妻入梦乎？”这表弟妹呢没说话。表弟呢有些来气了，随即大喊：“你这人也真是，为何像个死者？”此时弟妹呢仿佛被气醒了，于是大怒发言：“我尼玛，你这个混蛋，气死我也！你整天和喝酒者为伍，何止醉之，现在已经快半夜，还在我面前来咋呼个帖子啊，搞什么东西啊，赶快跪搓一板去。”说完了一个再说一个。说郑丽没事喜欢拉着老公逛商场买衣服，这天郑丽啊试了不下十套衣服，一套都没看中。当她一脸不高兴的从更衣室走出来的时候，郑丽的老公迎上前去：“哟，还是这套合适吗？”只听郑丽没好气的说：“这本来就是我身上的那套啊，这是旧的，你搞什么东西啊？”
6: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李定国转战西南，龙武鲁王两个南明政权先后覆灭之后，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十四等在肇庆拥立贵王周幽朗继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公元1647年11月，明朝大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力量在泉州大败清军，瞿十四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呢，由于贵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在湘潭被俘杀害，瞿十四呢也在桂林城被清军攻陷后就义。在贵王政权面临覆灭的时候，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担负起抗清的重任，在西南一带又继续战斗了十几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员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老大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5-6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派人向永历帝建议，愿意和他们联合抗清。经过呢一番周折，永历帝看到形势危急，只好依靠大西军，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这个家伙是个野心家，他把永历皇帝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横，不把抗清放在心里。李定国一心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3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铠甲，还找了一批巡相的人组成了一支相队，在做好准备之后决定出兵进攻清军。李定国领导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他们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有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统帅叫做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没有交战士兵就逃散了，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到盐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的象队，后面是雄赳赳的士兵，大象一上阵吼叫起来，清军的战马听到象吼就吓得四处的乱窜。那时候天忽然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明军一败涂地。孔有德呢急忙把士兵撤进桂林城，把城门关住，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日夜猛攻，孔有德亲自登城防守，明军的乱箭射去，正中孔有德的前额，孔有德是受了重伤啊。这时候他又得到城北山头被李定国攻占的消息，一想大势已去，放了一把火就投火自杀。李定国攻进桂林，一方面分兵继续肃清残敌，一方面安定老百姓，把逃到山里的南明官员接回城里。有一天，李定国在七星岩边摆了酒宴，宴请官员。他跟官员们说，现在的局势就像南宋末年一样，你们不是钦佩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助攻吗？他们的精忠好气固然是名留青史，但是我们晋中国家毕竟不希望是他们那样的结局。大家听了以后都深深地敬佩李定国的豪迈气概。永历帝得到捷报，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攻下了永州、衡阳、长沙，逼近了越州。清朝朝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倪堪带领10万大军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来势很猛，主动从长沙撤出，可是呢在退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倪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倪堪当场被砍死了。李定国的胜利引起了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商量国事，想暗害李定国。李定国发现了他的诡计，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野心勃勃，想逼迫永历帝让位。

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屠掉李定国。他亲自带兵14万进攻云南，哪里想到他手下的将士们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在双方交战的时候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可望的军队全部瓦解，孙可望狼狈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的将士的反对，孙可望走投无路，就逃到长沙向清军投降。南明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力量已经削弱。公元1658年，清兵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分三路阻击，都遭到了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和他的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以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他接连13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都不敢回来。公元1661年12月，吴三桂率领10万清军开进缅甸，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个时候彻底灭亡。李定国艰苦抗清10几年，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永历帝又死了，他心情忧愤，终于病倒了。病死之前，他对儿子和部将们说，宁可死在荒野，可不能投降啊。李定国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

0: 露出微笑啊。
1: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1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哎，好像台风要来了。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吧？最近两天的天气啊，着实让大家感受不到啊，这个台风真的要来吗？不是应该有很大的风雨吗？怎么这两天天气这么的放晴，而且呢，这个温度还真的是挺高的。确实这两天呢，咱们南京的天气啊，这个不只是略有回升的感觉，虽然体感的温度上啊有很明显的上升，但是其实温度也就是比前面下雨的时候高了能有个2-3度左右的温度，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这两天晴天的时间会比较长，虽然呢在下午和傍晚的时分可能会有一些些小雨水出现啊，这个小雨出现，但是整体上来讲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好的。不过呢，预计啊，从这个后天开始啊，明天呢七月十号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大晴天儿。周六呢，7月11号开始，这个风雨啊，可能就要到达了。目前呢，看到天气预报上显示呢，超强台风八威预计在11号开始会影响到江苏。就在昨天夜里的时候呢，这个超强台风八威呢正式进入了48小时的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影响逐渐逼近了。目前来看呢，八威登陆我国呢已经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啊，预计呢在11号开始会有啊影响到江苏。这个气象网的分析师呢也特别提到啊，说台风的八威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强度也比较强，登陆之后呢还会与多个天气系统进行交锋，风雨影响呢都会非常的显著。按照目前的预报来看啊，10号到11号呢，台湾岛将率先的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浙江和福建呢将在11号迎来最强的降雨时段啊，局地呢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12号到13号呢，大雨或暴雨或向西或者是向北进行扩展，进一步的波及到湖南啊、湖北等地。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东南沿海的风力就会明显增大。那么根据咱们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啊，八威呢对江苏的主要影响时段应该是11号到14号，其中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2号到14号，最强降水呢出现在12号左右。到时候呢，咱们江苏西南部以及西部地区将会有中雨量级的降水，局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在本次的过程当中，对江苏的影响啊来说呢，风的影响是大于雨的影响的。可能从这个后天开始，全省的风力普遍会非常的大，路上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江河湖库以及沿海海面呢8到10级的风，尤其是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较强，淮河以南地区最大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那看看今天啊，咱们南京的天气呢还是这个白天多云到阴的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啊，雨量呢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短时的这个在降水的时候呢风力可能会比较大，7到8级，25度到32度。
1: 像个小朋友他说你好啊。
0: 明天呢也是一个高温天气啊，25到34度左右，而且明天目前来看没有雨水啊，这是连续了几周之内啊好像很少见的一天都没有下雨的时间。

0: 没有阴天，明天是个大晴天儿。那后天呢，这个雨水就来了，风力呢也是渐强的，但是温度目前看呢，最高温度还是维持在33度左右。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省教育厅也发布了一则通知啊，说是到这个9号下午到10号呢，全天要暂停一切线下的教育教学活动，来应对台风巴威对这个江苏省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啊。那省教育厅呢也是发布了通知，严格啊管控活动，保障师生安全。7月9号到7月10号全天，咱们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工作，不得举办任何聚集性的活动，暂停或者是延期举办各种夏令营还有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要调整时间安排。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不过呢，台风的路径啊也在实时的变化当中，影响的大小呢可能实时也会有一些变动啊，我们要以最新的消息为准。而且呢，在昨天啊，其实网上有很多啊这个不实的消息，比如说什么这个啊巴威已经到什么18级台风啊等等的，那官方呢也是对公众进行了辟谣，因为台风的最高等级也就是17级以上啊，没有18级这个称谓。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辨别网络当中的那些啊错误的信息啊，不要被不实信息啊一下子啊引起了自己的恐慌等等，我们要以最真实的啊还有实时的官方的报道为准。
1: 同学讲，
0: 那么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间，这周六周日估计呢是要在雨水当中度过了。那也提醒大家，雨水要来呢，这两天呢我们不妨就在室内进行一些安全性较好的运动啊，这或者是居家啊去学习啊，或者是看一些纪录片啊等等的，反正呢这个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而且呢这个这一轮的影响呢，像刚才小月说的，不只是雨水的影响，更多的还有大风啊。如果说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啊风力对一些危险物的影响，比如说大家在啊外面行走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靠近这个高层楼区，对吧？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风力较大的时候就会啊这个较强的风力可能就会啊刮掉一些这种比如说楼梯上的建筑物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远离一些广告牌，这也是潜在的风险所在。反正呢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夏季呢就是多一些雨水啊，或者是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无论大家是出行在外面还是在南京度过，咱们都要注意安全。今天呢此刻小星星已经正式开始了，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开启我们的新朋友的时间。今天的新朋友呢又是通过声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歌声还是他的阅读呢？别着急，一会儿我们来揭晓。此刻大家登录到大蓝鲸 Live 上面啊，打开我们的互动平台，能看到今天的这位小主人，我们的新朋友是谁呢？而且他的海报已经登录在上面了，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他点赞了。一会儿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小的时候呢，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经历过打疫苗，对不对？对于家长来说啊，从最开始的小婴儿时期啊，可能每半个月就是一针到两针的疫苗，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不停的长大啊，接种的就慢慢的变少了。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小时候对于疫苗的感觉就是，哎，怎么过两天又要扎一针呢？最近呢，这个当然了，这个疫苗啊，可以说从小到大是对于我们成长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道保护的屏障啊。那最近呢，国家疾控局还有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呢，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划了这个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的工作。这其中呢有几个啊跟各位小小朋友可能非常相关的。近年来呢，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调整了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的免疫程序，也扩大了乙脑疫苗接种的范围。针对以上的变化呢，国家疾控局还有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呢是整合了基层的需求等情况，组织对2021年免疫程序以及说明进行了最新的修订。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疫苗的首针时间、还有接种的剂次以及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呢，都是跟

0: 据科学研究的论证，并且呢经过了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严格的也是非常严谨的论证。比如说呢，这次就调整了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了对于低幼儿童的保护。新版的免疫程序呢，已经说明明确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的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开始接种，调整为2月龄开始，就是提前了一个月，一共呢是5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呢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呢是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要求啊，各地要严格的执行新版的程序，做好宣传培训以及接种服务，切实的保障适龄儿童以及时获得免疫保护。当然了，我们现在呢所接种的疫苗呢，在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啊，其实每一次呢都会有啊这个医生跟你详细的说明下一次去接种什么啊，我们这按照上面的规划来走就最好了。假期到来了，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去到一些商场啊或者是户外去玩，但是最近呢也是有几个啊危险频频的发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警示作用啊。就在前几天呢，安徽啊有一位小女孩啊2岁的女童在商场坐滑梯的时候就夹断了小拇指。这个伤害啊造成的还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个事儿呢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在这个上个月啊，应该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家人呢带着小女孩到商场门口去玩这种不锈钢的楼梯啊，是在商场门口的位置。这个滑梯呢大概是3米高，事发的时候呢女孩是背对着他们从滑梯滑下去的，然后呢她的爸爸在下面接着滑到中间的时候呢，小孩的手指啊被卡进了一个滑道和这个侧壁的缝隙当中，滑下来的时候呢小女孩就直接说，爸爸我的手没有了，然后她举起来一看，发现小拇指少了一段，小拇指下端的2节全部劈开肉绽啊。当时啊徐先生呢就是他的爸爸直接报了警，也叫了救护车，然后周围的人呢一起帮助小朋友寻找到了断指，然后一直有好心人帮忙啊，拿着手电筒最后在滑梯的缝隙里找到了断指。这件事情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啊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甚至是后面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啊，小孩呢都会让家长用卫生纸啊或者纱布把他的手包起来做一些保护。在这位父亲看来啊，说这次事故呢也反映出了现在有些商场游乐设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滑梯滑道和侧壁的连接处有很多存在一些脱焊的就是焊接的空隙这样的情况，滑梯焊接处有空啊，一旦有一定的重量啊就会往下凹下去，缝隙就会扩大。2岁宝宝的手指是很纤细的，正好在下滑的这个俯冲的时候呢可以卡进这个缝隙里，平时不做人的话呢肉眼是看不出缝隙的，因为不承重的话滑梯就会回到原位啊，看着就像是焊上的一样，但是呢只要一有孩子坐上去一下子就会往下探，于是呢这个空隙就会露出来了。同时呢这位父亲还提到说，滑梯呢是免费的，是商场的门口啊作为引流设施啊来用的，平日里玩的孩子呢其实很多，但是没有任何的警示说明和管理人员。而且呢据商场的工作人员呢也介绍说啊，这个确实是他们来引流的啊，但是呢这个设施的这个滑梯呢已经目前被拆除掉了。在这件事上可能各位家长啊就是还有包括商场方呢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自己的说辞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但确实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呢大家常常的去说注意安全，但是呢却真正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有的时候危险就藏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当中。 这个职责的划分呢，带这个相关的部门呢，还有律师啊，去具体的啊来划分。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借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给大家提个醒，在有一些公共场所啊，可能有很多的设备是为了引流来使用的，可能也没有很多人去管理和修缮它。我们在去让孩子去做和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注意安全，要看一看啊，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再让孩子过去。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带着大家一起就先观察到这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朋友时间。今天的这位新朋友此刻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看一看，他是谁呢？又会通过怎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呢？
1: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2: 童声是最清澈的旋律，每颗童心都藏着一首歌，每个音符都闪着星光，让童年的歌声闪耀星光。
0: 新朋友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他的歌声作品。今天呢，我们这位新朋友朱慕成同学，他的海报呢此刻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大家能够看到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演唱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自我介绍还有他的作品推荐吧。
3: 大家好，我叫朱慕成，来自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三年级。我爱好广泛，会唱歌，能朗诵，爱书画，练舞蹈，这些都倾注了我的汗水与热爱。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我已渺小爱你》。这首歌以渺小启程，以深爱同行，歌曲干净又辽阔，像把温柔与力量一起揉进声音里，用诗意诉说渺小生命对天地万物的赤诚爱意，既有公益温度，也有艺术质感，将渺小唱得坚定有力量。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以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歌声啊，怎么样，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动听呢？这一首《我已渺小爱你》，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原唱的版本啊，就非常的喜欢，相信呢这首歌曲也是小朋友特别喜爱的。当然演唱的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其实看到了沐橙的照片和他本人的声音啊，我觉得声音会更加的甜美一点，虽然照片已经很甜。

0: 了，但是呢声音会更加的有美感，而且呢他的这个节奏感掌握的我觉得非常好，一下子就让人听进去了，童声啊有不同的感觉。也许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但是呢我们可以有大大的爱。感谢新朋友朱慕成同学跟大家的分享，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歌声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吧。八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开启我们的故事时间还有童书博物馆的推荐时间了。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一起开启本期的推荐时刻，在假期啊我们就要多多的去读书，总会有一本书啊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兴趣，总会有一本书特别的适合你，希望呢会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到你的心坎里去。马上开启今天的童书博物馆推荐时间。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0: 小星星童书博物馆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读书了，不要闷头的经常刷着屏幕，一起来到文字的世界逛一逛吧。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为大家推荐那些宝藏好书，每年呢有很多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童书榜单啊，当然呢我们会从这些榜单当中挑选近几年来比较火热的上榜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为大家挑选的是2023年出版的两部作品啊，对，今天推荐两部啊，可以说呢一是高分上榜，再一个呢他们啊每个都有不同的侧重，有一本呢是有厚重历史感的绘本故事，有一本呢是针对于少年成长的小说，看看哪一本特别适合您和您家的宝贝呢。第一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23年出版，出版之后呢拿下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最佳绘本大奖，由蔡高奶奶手绘的历史绘本《火城1938》。这本作品呢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他呢也是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绘本奖，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少儿推荐榜单，也是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读物。绘本很多的人首先先打了个问号啊，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觉得绘本对于我来说读的是不是有一点小儿科了呢？这一本绘本啊是一本用黑白素描长卷去写就的一个关于战争的记忆故事呢，以长沙小女孩的眼睛回望1938年的那一场大火，往日热闹的青石板街巷，还有街边的茶馆，家门口的桂花树，一夜之间都被大火所吞噬了。这本书当中全书没有描写过炮火的这种激烈，只是用孩子的视角写了写人间的烟火，写了写人与人的离别，写普通人在灾难里的温柔坚守。所以说这本书的推荐理由啊，全书呢分为图画长卷和书信文字这两部分，其实跟我们日常看到的那种纯文字和插画的图书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幅手绘的素描铺满了整页，老长沙的古建筑细节描绘的非常的细腻，而后半段呢是蔡高奶奶写给当代孩子的手写信。这封手写信告诉我们要铭记苦难，不是记住仇恨，而是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整本书呢文字很克制，画面充满了力量，打破了大家对于那种历史书非常枯燥的刻板印象，所以非常推荐孩子们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这是大师的创作啊，美术美誉拉满。蔡高呢是国内的顶尖绘本艺术家，手绘素描呢极具国风 丰美感，而且呢，教会孩子观察传统的建筑。

主感受黑白绘画的艺术魅力，很适合啊，有一些美术爱好啊，或是历史想要双重启蒙的孩子来看一看。温柔的红色历史教育，这本书当中虽然写的是战火，但是全本呢又避开了血腥残酷的描写，只是用孩子的视角讲城市的历史。低年级我们能看懂画画，那么画面是可以看懂的，而高年级却可以读懂后面部分的这种背后的家国情怀，可以说是红色阅读的一个绝佳的选择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推荐的理由是，它是获得过很多权威的奖项的，包括有一些推荐书单呢也是赫赫在列的。我们呢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推荐过，它也是这个绘本啊，可以说是得到了儿童绘本在国内的最高奖项认定了。同时呢还有啊，这个书信的部分就是后半部分，我们说有文字的部分，其实很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朗读。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家乡的故事，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家乡，爸爸妈妈的同人。大火烧去了房屋，烧不去人们心里的烟火气。当年的小朋友和现在的你们一样，爱吃街边的糖油粑粑，爱在巷子里追蝴蝶。战争夺走了他们安稳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我们更要好好守护住我们的城市，守住平安的日子。不用害怕翻看苦难的故事，记住从前是为了更好的热爱现在。愿你们长大之后所见之处只有万家灯火，没有漫天火光。

刚刚短短的一段书本当中的文字啊，藏着创作者留给孩子们最温柔的叮嘱。如果你也喜欢国风的历史绘本，这本关于历史的绘本，大家一定要放进你的书单当中。火城1938。介绍文第一本呢，第二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万花筒》。《万花筒》这本书呢，是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作者陆梅。它呢，也是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入围作品，连续3个月登上了阅读中国好书的少儿榜单。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是一本写给小学3到6年级孩子的现实成长小说。小主人公女孩啊，名字叫林小满。她呢，生活在江南老城，外公经营着一家老旧的照相馆，一台老式万花筒是小满最珍贵的玩具了。但随着城市改造，老照相馆面临拆迁，外公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还有老街坊的回忆，好像就马上要消失了。整个故事呢，是以万花筒为线索，串联起3代人的故事，外公年轻时的胶片时光，妈妈的童年，以及小满当下的校园生活。书中啊，写着老街啊邻里的温情，祖孙之间的细腻陪伴，也探讨着城市发展和旧时光的舍取，以及成长里的离别和接纳。可以说文字啊非常的细腻且温柔，充满着江南水乡的烟火气息，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好像处处却戳中了孩子们的内心。我们来说一说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吧。啊，首先呢，它非常贴近我们现在小学生的生活，啊，有聚焦在老街的、祖孙情的，还有城市变迁的，孩子们能从主角身上看见自己的生活，也读懂什么是亲情，什么是怀旧。第二个推荐的理由啊，是这本书呢文字的文学性非常的强，获奖的专业文学奖，获了很多专业的文学奖项，还有呢词句很美，特别适合作文的素材积累，也能提升孩子们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所以呢，有很多语文老师啊特别推荐了这本书。

第三个推荐的理由啊，说到的是价值观的温和治愈，它会教会孩子们怎么样去接纳离别这件事情，要珍惜身边的亲人。他们呢，也可以在书当中理解新旧事物如何去平衡，缓解孩子们面对失去还有变迁的不安情绪。第四个推荐的理由啊，是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啊，它的篇幅呢很适中，没有很长，也没有特别的短，没有什么晦涩的内容，无论是孩子独立阅读还是跟爸妈一起共读都非常的合适，每天呢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阅读啦。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选读几句啊，从书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啊，书当中的原文。外公总说万花筒好看，是因为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老街也是这样，每一户人家一段旧时光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小城。就算照相馆要搬走，那些照片，那些一起说笑的人，会永远的留在我们心里，像是藏在万花筒里的星光，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是温柔的。小小的万花筒却藏着大大的人生道理，这就是好童书独有的魅力吧。刚刚前面的那几句话啊，就是在书当中的原文，我觉得写得好美啊。外公总说这个万花筒就是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谁说不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彩。今天呢，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为大家推荐了两本好书啊，一本绘本，一本成长文学的作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书当中找寻到大家啊最喜欢看到的书当中的内容，同时呢也能从书当中获得成长。一个假期阅读的好建议啊，不要盲目的去海量的读书籍，其实每周我们能精选一本或两本好书，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讨论，其实呢可能比你走马观花的去读十本的快餐故事要收获的更多了。好了，今天的图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来推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行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后来啊，这赤脚迎许攸虽然不像其他成语那样故，这个故事啊，初读起来大家可能觉得还挺好笑的。一个大元帅，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又到了下午的两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又到了周四戏迷同乐会的环节了。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裴令威，是一位从文词里走出来的昆曲青年一个热爱昆曲的青年金融从业者。她呢是一名京昆旦角的票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家住在兰苑剧场附近。初中时呢，因为语文老师的昆曲文词鉴赏埋下了对于戏曲的种子，而在高中时呢，加入了校园的昆曲社团，也正式开蒙。在高考之后，又踏入了兰苑曲社，初识清宫与宫扯谱。作为南京当年的文科状元，他又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校园里转修京剧梅派，又兼习荀派，从资深的票友处呢，也打开了京昆艺术的专业视野。后来呢，又去了香港读研期间，邂逅到了粤剧，打开了多剧种欣赏的格局。如今呢，他已经回归南京，进入工作当中了，重拾昆曲，又加入了兰苑曲社，系统的去学习身段，并且呢，参加了冷泉曲集，探索采唱和实践与民间曲友交流的新可能。从文学生活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京昆雅韵早就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日常。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裴令威的曲韵人生，也请裴令威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裴令威。
0: 非常亲切的一位女生啊，因为很多我们南京的曲友一定对她非常的熟悉了。大家对她很多的印象啊，都来源于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同时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当年南京的文科状元，非常的有意思。而说起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女孩，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昆曲，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爱上昆曲的。所以呢，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最开始你是从什么样的机会下认识昆曲的呢？是不是因为家学渊源，或者说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对昆曲的初识呢，是应该是在初中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当时呢，也是年级里面有一位语文老师，然后也是一位水平非常高的老师。当时是他，也是比较喜爱昆曲。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他是把昆曲的这样一个文本呢，去分享给可能上他课的，或者说是年级里的同学们。当时我记得最开始分享给我的是《玉簪记·秦挑》的《懒画眉·月明云淡》，然后当时第一次就是听到就是从书上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就觉得昆曲的文字非常的美。然后呢，跟我们之前呢就是接触的诗词又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风格，所以当时就对昆曲呢有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兴趣。
0: 最开始对于昆曲的印象呢，是来源于自己的老师，并且呢是接触到的《玉簪记·懒画眉》当中“月明云淡露华浓”这样美丽的词藻。那当时呢，其实对于昆曲的印象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文字当中。虽然说当时没有想象说更多的他的表演、他的唱腔是什么样子的，但仅仅光是文字就已经是被他打动了。
1: 是的。
0: 那当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看到这样文字的时候，跟你平时在学校里接触到的那些课文啊，或者是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别样的感觉呢？
1: 其实昆曲它作为一种就是有音乐性的这样的文学作品，跟平时接触到的诗词，虽然诗词也是有格律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就是也是有一些韵律性吧，但是昆曲的话，就是觉得它一个方面它是曲牌，然后就是给人的就是对于它的那个音乐性的想象会更加的多一些。而且呢，因为玉簪记这样或者牡丹亭这样的生旦戏，总体讲的是爱情故事，然后从题材上呢，就是也会比较吸引，就是年轻人的这种，跟平时在课本上看到的可能就是不一样题材，然后句子呢也是非常的浪漫缠绵的，所以当时就是对于上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文科生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吸引力。
0: 有很多吸引力，所以你也会把它记到你的小本子上。
1: 对。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都记下了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语句啊？
1: 当时记下来的，当时是《问病》里面有一句叫人间有药一杂症，海上无药治相思。然后当时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念白还是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就是唱出来的。然后后来在进剧场看戏才知道是那个就是静安的一句念白。反正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既没有非常的雅，但是又很有这种很精致的一个小句子，所以当时我记得把

0: 记在我的本子上。嗯，非常精致的小句子。而当这样的语句开始浮现在舞台上，到你的面前或者进入你的耳朵，变成优美的唱腔的时候，相信又是一种别样的感觉。那么在这样的文字转换到舞台的过程当中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走进剧场，而第一次走进剧场又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1: 第一次走进剧场就是沈坤的兰苑剧场，因为当时我们家就是住在兰苑剧场步行可达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当时就是晚上偶然一次散步的时候，就是来到了兰苑剧场，然后因为也听说就是曾沈坤剧院在这边演出嘛，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票还是那种纸质票，需要去兰苑的传达室就去手工打印才能买到学生票，我就这样，其实当时现在想起来是一个比较原始的
0: 这样一个售票的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很原始啊，但同学也很有仪式感。
1: 对对对，
0: 现在你在买票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1: 现在都是小程序直接买了。
0: 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不用说提前到现场还要担心买不买得到票，就很方便。那你当时进入剧场之后能不能跟我们来继续的说一说？
1: 当时应该也是看了经典折子戏，然后其中其他的可能印象不深了，然后主要就是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看的是玉簪记偷师，应该是善恶时下名的
0: 就是透视，当时金剧场之后我就是觉得对玉簪记这个之前我主要停留在对于他的唱腔呀，就是情挑啊，包括后面可能有秋江，就是听过一些，但是因为前面的几折呢，他对于就是情挑这折吧，他可能更偏重于的是就生旦各自的一种，就是一个不光是唱词啊，还有文词，但是透视他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在剧场呢，就让我感受到就是昆剧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性，或者说是就是演员之间的对手戏的这样一个互动，让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包括无论是从技术上的还是从就真正的就是融入人物来说，所以这个是给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它就不仅仅像是情挑那种相对比较委婉或者说相对比较唯美的一种呈现，它更多了一种舞台的张力，两个人之间碰撞出来的，也对当年的你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能够
1: 调动你的情绪，抓住你的情感的这样一种方式，它是远远是文字或者说我们听着音乐是感受不到的一种情绪了。
0: 那从那次看之后，你是不是就开始经常走进兰苑剧场了呢？
1: 对，后来的话基本周六晚上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是会去看戏，也是比较经常去兰苑。
0: 那时候学生票是多少钱还记得吗？好像半价之后是
1: 30还是40，反正很便宜。
0: 30、40就可以去看到一场可能四折的昆曲，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小剧场里面氛围特别好，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你是你家步行可达的距离了。
1: 对，
0: 所以我想啊，虽然说你的家中可能家里面没有人之前爱好昆曲，但是其实你跟昆曲的缘分还是挺深的，就像是在初中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语文老师，后来呢又发现哎原来离家这么近，很多人可能现在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会专程来到南京专门挑上一天去到兰苑剧场，或者说去到紫金大剧院等等这些地方去看戏去看昆曲，而你在当时就已经能够去这么方便的，而且还能够买到学生票，也是非常的幸运。那进入高中之后啊，你也同样是很幸运，其实很多大学生我发现他们在学校当中都会去找一个戏曲社团，别说是昆曲了，连戏曲社团可能都找不到，就比如说我的学校啊，南京艺术学院，听起来好像跟艺术关系非常大，可是我们学校的戏曲社团几乎约等于不存在一样。所以说啊，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戏曲社团也是令很多人非常羡慕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高中的戏曲社团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当时是我进入南师附中之后，然后在选社团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昆曲社，然后这个社团我就当时因为正好我也看了一些戏，然后也有一些兴趣，我就报名了。然后他的话是真的算是一个很小众的社团，一共可能就是总共来活动的人数可能也就10个这样左右，然后核心的经常每次都会常驻的这样一个成员呢，可能也就是5个人以内。当时呢学校是请了一个兰苑曲社的资深的曲友来给我们，当时不能说是拍曲吧，就是用正常的简谱去教学，然后
0: 普及，
1: 对，普及，然后包括会学一些身段，然后进度的话基本上当时是一个学期只学 就是整体学一支曲子。
0: 嗯，那当时我们本来同学就少嘛，大概十个人，那大概有几个人学下来了呢？
1: 我记得我这一届的话可能就三个吧，就是最后就是能够到坚持到最后，然后就是完成一个比较完成度稍微好一些的那个演出的这样的。
0: 那你应该就在这三个人中间吧。
1: 哦、是。
0: 我就看到啊，在你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宣传都说你是时间管理大师，我想在这样的平衡学业和爱好之间，你肯定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努力，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智慧吧。
1: 嗯，其实主要在学校的时候还是以就是学校统一的这样的管理为主，毕竟正好到高三了，大部分人都会偏重学业嘛。其实就我主要是在高二的这一年中，就是在社团的活动会比较多。嗯，具体的管理其实也还好，因为是因为平时的话昆曲社团的活动也就是一周一次，然后包括自己课下练习的话可能也最多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平时的话会比如写作业的时候耳机里面就会放一些就是昆曲的音频，当时就当 BGM 这样。
0: 也是课余之间的一个消遣，能够帮助自己舒缓学习的压力，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增添了一个负担，而是说多了一个娱乐的方式，多了一个放松的方式。那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学习这样一个还挺复杂的，又需要唱又需要演还需要理解它的文学性等等各方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艺术门类，你觉得当时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比较难的部分？
1: 当时主要是一个是觉得自己对于这个曲情包括剧情，因为我们当时学的主要是牡丹亭寻梦和游园的这样一个选段，游园的话当时我记得是高中的一篇课文，其实里面的一些情感啊就是会有老师呢他其实也会就是也会比较稍微了解一些，像寻梦这样的一个独角戏，然后当时学的还是那个特特令那一支，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直接的这样情感抒发，就主要是看景的这样一首曲子，其实对于他的人物内心的理解其实现在想想是很不足的，就是其实并不知道主要的这个就是每一句话就是背后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感流动，就只是说老师教什么动作我就叫他完成。对，我觉得这个当时就比较欠缺吧。
0: 我觉得其实说起来是欠缺，但反而好像更契合杜丽娘这个人物，当时你也正是跟杜丽娘相似的年纪，而同时呢她在第一次迈入花园的时候其实她也是懵懵懂懂的，她可能不知道自己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就像你遇到昆曲一样，而当她再一次回到这个花园当中的时候，她就渐渐明白了，好像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那我想既然说到了你当年遇到昆曲并且接触昆曲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不妨像杜丽娘一样再次回到这个大花园当中去寻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你的唱腔来带领大家回到你当年那个感觉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的是哪一段呢？
1: 是寻梦里的玉娇之似这等荒凉地面，解可能会比较的完整一些。然后就是从如果说中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能会要说到大学，
0: 要到大学
1: ，
0: 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来带着大家来进入你大学阶段的学习
1: ，
0: 那其实在高中和大学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我相信对于每个朋友来说那样的一个暑假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而对于你同样一定也是如此，尤其在那样一个暑假里你获得了自己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原来自己考到了南京的文科状元，非常的厉害啊，我相信你一定是从小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文科的这些内容了。那我就想问一问啊，就是接触昆曲会不会对于你文科的学习有着什么样的帮助，甚至说在高考当中能不能运用到呢？
1: 如果说直接运用的话其实是比较少，因为当时接触的昆曲像我们这些经典的就是入门的戏都是主要是以生旦戏，就是以一些浪漫的就是爱情的戏为主，就是说如果说想要直接引用到高考作文里其实还是比较难。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为什么会对昆曲比较的感兴趣，也是因为当时看了很多不同的就是文学作品，就是不论是国内的就是还是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然后还有一些国外的，就是会比较杂学旁收一些，就是所以 也是整体的这样当时就是对阅读的一个喜好吧，然后可能会对我学习还是比较有帮助。
0: 嗯，所以说更多的还是要靠爱好，而不是非常功利的说我要去钻某一个门类，或者说专门去研究某一个东西，为了我的考试去做准备。这样的话其实是很难真正的去运用好它的，只有在你平时的不断的积累当中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它，理解它。也许一开始是不那么理解，懵懵懂懂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0: 已经给你积累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种子，可能已经悄然发芽了。而这样一个暑假里啊，我也就很好奇了，你从本来高中的时候就初中学习戏就接触戏曲，高中呢开始学习戏曲，但是高三因为学业呢也搁置了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在高三之后的这个暑假里面会想要利用好这个时间去做很多事情？当时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不仅仅是昆曲的计划，有没有想这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去利用好它？
1: 当时暑假确实也有昆曲的计划，当时去了兰苑曲社就拍曲，然后不过当时因为兰苑曲社它是中间有歇下的，所以就正好是在中间的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活动，我就是去了可能2到3次吧这样。然后其他的计划呢就是以玩为主，然后中间还学了一段时间书法这样，但是还是昆曲还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爱好。
0: 要好好的玩一玩，然后学习了一个书法，同时呢又进入了曲社，进行了一个更加相对专业的学习。之前呢学校更多的课程属于一个科普的状态，可能是要像是用简谱唱啊，或者说没有那么的专业，而进入了曲社当中，我想一定跟校园也很不一样。当时曲社里面的人年纪大概都多大呀？
1: 可能平均年龄可能在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那你是不是当时最小的一个成员？
1: 对。
0: 那大家会不会对你格外的关照或者呵护呢？
1: 对，就是我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是谁，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小的，就是谁带的小孩这样？
0: 哦，是谁带的家属过来一起玩？
1: 对。
0: 其实呢你是专门过来学习的，那大家后来知道之后一定也会非常的惊讶，原来有这么小的小朋友，或者说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就这么喜欢昆曲。现在这样说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关注昆曲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在其实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喜欢昆曲的年轻人或者说能够有机会知道昆曲的年轻人还是不那么多的。而你非常的幸运啊，能够这么早的就接触到昆曲。那在兰苑曲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收获，发现哎，跟学校里学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原来昆曲还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门道。
1: 当时去兰苑曲社呢，就是第一次就是知道拍曲的这样一个形式，因为之前像我们在学校里就学简谱的话也不存在拍，就是只是单纯的去跟着谱子去学唱。拍曲的话就是对于清宫和戏宫这方面就第一次呢有了自己的一个就是初步的认知吧，就知道昆曲还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0: 清宫和戏宫，那对于当时的你是怎么样去理解清宫和戏宫的区别的？
1: 当时其实当时没有理解这样区别，当时觉得因为曲社嘛它还是以唱为主，也没有当时可能也没有场地去学身段，但是当时清宫我就是看到了宫扯谱就是觉得很新鲜，就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谱子。虽然好像在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常识里面也会知道有宫扯谱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没有见过，就没有真正的就是跟着这个谱去唱过。
0: 那对于我们很多想要学习昆曲或者说不了解昆曲的朋友来说，你是建议他们是选择简谱开始学习呢，还是通过宫扯谱来学习呢？
1: 其实最好还是通过宫扯谱来进行一个入门，就是在学具体曲子的时候，如果对宫扯谱就是对着唱实在是比较困难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用简谱去辅助，就是比如说像我的话，因为我是从学简谱开始的，所以我一开始对宫扯就没有那么的熟悉，然后我采用的方式是比如说我要学一支曲子，我可能会先把它听熟，然后对着简谱大概记下它的一个旋律，再去对应到宫扯谱，然后慢慢的就只看着宫扯谱就能唱出来，就这样也是一个让自己去学习就是熟悉宫扯谱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有时候学习宫扯谱也有点像学一门语言。有的人说啊，说要了解一种文化必须要先从它的语言入手，如果说你当你需要翻译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离这个他们本身的这种内容文本这种情感就已经差别很多了。其实唱昆曲也是这样，宫扯谱是昆曲一直传承以来用的一种方式，它承载了很多的细节啊，是我们现在用简谱用五线谱是没有办法承载的。
1: 对，
0: 也是一种现在呢大家在曲社当中会一直沿用下来的一种独特的唱曲的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拍曲的方式。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着裴令威了解到了他在大学之前跟昆曲的这样的一些缘分和故事，稍后呢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当中也会同样的继续跟大家分享。而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张继清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惊梦山坡羊》这样的一支曲子，这也是裴令威今天呢给

0: 大家分享的一支名家选段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段呢？
1: 因为这支曲子呢是我去年刚跟着就是沈坤曲社的专业老师去从头到尾就是比较细的学下来的一支曲子，然后呢跟之前自己去就是看视频包括学的一些别的戏相比呢，这首曲子感情会更加的细腻一点，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包括唱的过程中也会更加注重这种情感的流露，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首也是一首比较丰富的曲子，来给大家分享。
0: 今天的这样推荐的每一支曲子或者演唱的每一支曲子背后都有着你非常丰富的考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再来欣赏一下张继青老师演唱的《惊梦山坡羊》。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8: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9: 戏迷相听你。
5: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10: 继续今天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裴令威，请裴令威也给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裴令威。
10: 嗯，刚刚节目上半段啊，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了裴令威他在初中的时候认识昆曲，到高中接触昆曲，又在高考那年的暑假当中呢，相对正式的学习昆曲。而他跟戏曲跟昆曲的缘分也在后来呢继续的不断的去发芽生长，有了更多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嗯，说起进入大学啊，其实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觉得非常向往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很从小就听到家人说你进入大学了你就可以玩了，那对于你的家人来说呢，是不是会进入大学之后更加支持你的戏曲工作呢？
11: 其实因为我的父母包括我们家里人对戏曲没有太多的概念，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爱好这一方面，可能只是概念上知道啊，我喜欢昆曲，然后的说到支持可能就是也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这样。就是我进入大学之后呢，就相对来说在兴趣方面其实也没有受到什么管控吧，所以其实还是去就是坚持自己的这样戏曲的这样一个爱好。不过因为去到北京之后呢，就是从昆曲就是向京剧这方面去转变了一下。
10: 那从小我就听

0: 听到家人说啊，说长大了你要考清华北大，而真的当你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那我在想啊，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他是不是在昆曲方面也非常的厉害呢？有没有这样昆曲的社团呢？
1: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带着这样期待去到清华，因为我当时是听说北大有那个就是京昆协会，然后办的也比较好，但是清华呢其实当时的情况下还是以京剧的这样一个艺术为主，因为当时清华艺术团京剧队呢是一个就是偏官方的就是学校艺术团的这样的组织，所以京剧的力量会比较强一些。昆曲的话虽然也有一些爱好者，但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就真实在运营的这样的比较就有日常活动的这样的社团，所以当时就加入了这个京剧队。
0: 所以呢当时啊也是非常有缘分的，能够继续来到北京，又接触到了京剧。南京和北京两个地方都是充满着戏曲氛围戏曲文化的，而同样也都有着昆曲和京剧这样的非常丰厚的土壤。但是当时在北京，在你的学校里面，其实昆曲的元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是通过你的视角啊，见证了我们大家很多人在看昆曲的时候，这些年昆曲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过程。你也是一个亲历者。
1: 对对，
0: 很多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00后，或者说甚至05后，非常多的戏曲粉丝，非常多的昆曲粉丝，他们看到的现在的昆曲就已经是相对是非常的繁荣了，非常的热闹，也很年轻化。但是一开始也并不是这样的。那你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后，你就开始跟着你的前辈们，跟着你的学长学姐们开始学习京剧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在京剧队的这样的几年吧，应该是伴随我大学四年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旋律吧。然后一方面呢，在京剧本身呢，就是艺术团它会排一些大戏，就是让我从跑龙套，就是跟着新生一起去做那个红龙套白龙套，举着旗子去跑。然后到变成二路，就是给主角搭戏，然后也会自己去演一些就是片段的主角的内容。就是让我对这个戏曲从舞台上来看的，就整体的呈现，包括台上台下台前幕后，会有更为直观和一种参与感。然后在就是京剧队里面演出，大家就是心往一处使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所谓的一颗菜精神，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体验。因为像我们工作之后，可是当时想重拾昆曲，尤其是也是重拾这个身段的学习。当时就是有朋友跟我说，就是我的一个音色条件就可能相对就是比较硬吧，就是比较有那种京剧，当时还是京剧味儿比较重。当时他们就说你可以试试刺虎，然后我后来就看了刺虎之后，就是也很喜欢这个戏，包括很喜欢费贞娥这个角色。其实他也有一点那个北方的那种就是豪迈的这样一个气质，所以当时后来就学了铁罐头刺虎这个戏。
0: 所以说啊，一开始你在清华大学的京剧队，虽然说大家可能几乎不唱昆曲，但是每一个热爱京剧的人，当时在学校里面大家很多人也都会去研究去了解昆曲。而反而呢，你作为一个会唱昆曲的人，你对于昆曲的了解当时更多的是局限在南京这个时空这个空间，局限在当下。可能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第三代第四代演员，而经过这些京剧前辈们的带领，你反而对于昆曲的认知有了更多的深度，有了更多的广度。同时呢，也让你之后开始邂逅到了这样刺虎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剧目。刺虎也是非常多京剧昆剧名家都会去选择的一个剧目。我也想问一问，在你看来啊，这些京剧名家表演的刺虎和昆剧名家表演的刺虎之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独特的魅力或者差异吗？
1: 就是从京剧和昆曲的这样的整体的特点来讲的话，我感觉唱京剧的人去表演刺虎的话，他的曲唱可能会更有他自己，就是稍微带一些他自己流派的特色。因为京剧它是有流派之分的，尤其现在唱刺虎的主要是还是梅派的这个青衣为主，然后呢他们的唱呢都会带有一点老梅先生的那种梅派的中正平和。虽然这个戏是一个非常激昂的，就是充满了这种就是热血这样一个戏吧，但是他们的唱其实还是以这个平稳的，就是比较有梅派的那种特色的唱为主。然后他们京剧对于这种激烈情感的表现方式就跟昆曲可能也有些不太一样，虽然我有时候也形容不好，但是京剧的话就是还是包括他的词也好。

0: 然后身段也好，都还是比较端正内收的。然后昆曲的话会更细腻一些，然后包括昆曲演员对于就是唱的时候，包括他们的曲唱和动作跟那个曲情曲词的配合，可能
1: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耳畔回荡的萨克斯柔情万种，娓娓诉说着来自于百年奥斯卡的浪漫经典。各位，当这午后的音乐时光到来时，当这一段美妙动情的旋律回荡在我们的耳畔时，各位，愿我们都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那些经典影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在午后3点到4点的音乐好时光，子勋要跟你分享的依然是一张专辑《奥斯卡电影音乐精选》，不过它的演奏主角是萨克斯。萨克斯又叫做萨克斯管，是由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根据当时欧洲盛行的波姆式长笛的发音原理，在1840年发明的。它既是木管乐器，又是铜管乐器，并且以阿道夫·萨克斯的名字来命名这件乐器。在萨克斯发明之后，有很多人认为说，这种乐器只不过是由竖笛吹嘴加上双簧指法的金属制品而已，了无新意。但是呢，阿道夫坚持研究他自己的发明，不久后在1846年顺利取得了专利权。比利时人一直以此为自豪，甚至把萨克斯印在他们的钞票上。1846年，阿道夫本人在法国巴黎开办了一个乐器厂，专门生产萨克斯。他曾经先后生产过14种型号的萨克斯，包括高音、小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背低音等形状各异的乐器。它既有铜管乐器的嘹亮，又有木管乐器的柔和，所以当时很多的乐界人士非常的喜欢这种乐器。而一些音乐团体也尝试着启用这种对他们来说非常新颖的乐器，比如说1853年法国的军队开始引进萨克斯，随后欧洲的很多国家也逐渐启用了萨克斯，这也从而使得萨克斯很快是以军乐的形式享誉整个欧洲乃至于全世界。

我们今天将要分享到的这张专辑，萨克斯所演绎的奥斯卡电影音乐精选《娓娓道来，柔情万种》。 在这张专辑当中，精选了15首银幕旋律，他们都是用萨克斯的音色重温胶片时代的感动。让我们一起听听耳畔的这张光影萨克斯。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刚刚我们一开始伴随着关于这张 CD 的简介啊，子君和你分享的是电影《保镖》当中的插曲《我一无所有》。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卡通片动画片《狮子王》的主题音乐。今夜你是否感觉到爱？这部 电影当中其实不止一首，可以说曲曲经典。它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动画金曲。艾尔顿·约翰的传世旋律，你听萨克斯舒展辽阔的吹奏，又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非洲草原的星空下，温柔包裹住了辛巴与娜娜的爱情，既有原始的开阔，又藏着夜色里缱绻的浪漫治愈感。

今夜你是否感觉到爱，这是来自于狮子王当中的选曲啊。狮子王其实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英语影片之一，迪士尼公司的巅峰之作。影片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看了无数遍啊，家里的最早的那个 CD 都已经看坏 VCD 都已经看坏了。影片描述的是非洲大草原的动物王国的生活，实际上呢，它的主题超越了任何文化和国界，具有着深刻的内涵。比如说生命的轮回，万物的生衰，一切都必须依照着自然的规律。和大多数由神话和名著改编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有所不同，虽然说狮子王的身上有着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的影子，但是它仍然是被看成原创性的电影，所以收获了众多的喝彩。它的热浪席卷了世界各地，也被配置成了20多种不同的语言，在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并且赢得了世界上数以百万观众的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儿童和成人当中孵化出了流行音乐，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曲萨克斯所演奏的《今夜你是否感觉到爱》，或者说还有生命轮回，所以他成为了百老汇恒久不衰的音乐片。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各位别忘了还可以继续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间live的互动，找到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留下你的音乐心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萨克斯娓娓道来的是贝隆夫人当中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贝隆夫人以连绵的歌声配合着凌厉的影像，重现了阿根廷人心目当中的女神贝隆夫人那短暂而光辉传奇的一生。贝隆夫人出生贫寒，但是对未来充满憧憬。在那个时代，她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年仅15岁时，跟一个抒情歌手来到了首都，但歌手已婚，她只有流落街头，成了舞女。具有美丽容颜的她很快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成了名，从此辗转在富人和官员中，直到她遇见了贝隆上校，一个声望上升的军官，她才脱颖而出，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电影《贝隆夫人》曾荣获三项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由流行乐坛的天后级人物麦当娜和拉丁小生班达拉斯领衔主演，配乐部分则由歌曲大师安德鲁·韦伯亲自操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被誉为阿根廷第二国歌的史诗曲目，讲述了贝隆夫人跌宕传奇的一生。萨克斯赋予了旋律悲壮又优雅的质感，就像是站在玫瑰宫的阳台之上，回看着半风半生的浮尘，诉说着对故土永不更改的眷恋，恢宏又饱含着柔情。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奥斯卡所演绎的这些名片的经典都是脍炙人口的，我们分别听到了狮子王、贝隆夫人，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百老汇舞台上作为保留节目的音乐剧，同时也是电影音乐之声。从1959年公演之后，它一直盛况空前。音乐之声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纳粹时期奥地利的一位修女在一户富人家当家庭教师，由于他们看不惯纳粹的所作所为，逃到了美国，并组成了特拉普家庭合唱团，在各地巡回演出，事迹十分感人。这些真实的人物事件被移植到了百老汇的舞台上，成为音乐剧演出常年不绝。后来他也被搬上了大荧幕，改编成了电影。影片当中优美的音乐和动人的歌曲，像再见、孤独的牧羊人、哆来咪、雪绒花等等，在我国也是广为流传。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奥斯卡这是萨克斯所演绎的奥斯卡名片音乐之声当中的插曲《雪绒花》，这是家喻户晓的奥地利民谣，也是战争年代里的安宁象征。萨克斯在这里弱化了戏剧的色彩，音色柔和悠远，如同山间飘落的白雪，干净平和，又仿佛一瞬间逃离喧嚣，坠入田园般的温柔梦境。

满着他的处女作品世事无绝对的影子。男主角安东尼奥·班德拉斯1960年出生于西班牙，从小立志踢球，14岁时的脚伤使得世界足坛少了一位重量级的性感足球运动员。那作为一个警察和教师的儿子，这个英俊强健的西班牙男人充满幽默，充满着力量啊，幽默，心地善良，意志坚强，滴酒不沾。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凭借出色的演技成为了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御用演员，随后1992年凭借着曼博舞王打入了好莱坞，随后我们刚刚在上半场听过的这是贝隆夫人当中的插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啊，随着影片贝隆夫人的影片也上映，也使得他粗犷而迷人的个人魅力风靡世界。说了那么多，我们来听听吧，电影《三部杀人曲》当中的来自于老鹰乐队的传世摇滚名作《加州旅馆》。在萨克斯的演绎当中，在这里被改编成了慵懒的爵士萨克斯风，褪去了摇滚的锐利锋芒，多了一些公路旅途的松弛和慵懒，带着西部荒漠的神秘感，我觉得特别适合伴着晚风静静的聆听这曲，也是萨克斯的经典《加州旅馆》。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各位还可以继续的动动手指参与到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同时也告诉我你对这些经典电影和电影插曲的音乐心情。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风从东方来。1938年，好莱坞以维也纳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一生为题材，拍摄了一部音乐传记片《大圆舞曲》，由杜威维埃执导。影片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情节：施特劳斯在指挥排演轻歌剧时，和女高音卡拉唐娜产生了感情。当卡拉唐娜得知施特劳斯的妻子比利深爱着他时，他毅然地割断了自己的恋情，在最后的一场演出结束之后，独自悄然离去。施特劳斯目送着轮船缓缓地驶向远方，明月银辉映照着多瑙河，从船上隐约传来女高音的歌声：“当我们年轻时光。”影片到最后，施特劳斯已经是白发满头，在千万个崇拜者狂热的欢呼声中，又响起了这首扣人心弦的主题曲。当春之歌又唱，又回忆起五月的早上。这首歌曲并不能够算是这位圆舞曲之王的原作，音乐采自他1885年的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当中的一首《谁来》。

来证婚，经过重新改编之后，由汉默斯坦填上了剧情所需要的歌词，成为了这首比原作更加脍炙人口的歌曲。1972年，米高梅影公司又以施特劳斯为题材拍了一部彩色故事影片，但是它的影响远远不及34年前拍的这一部黑白影片。当我们年轻时光，取材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古典旋律，在萨克斯的演绎之下，他带着维也纳老式舞会的优雅气质。你听，萨克斯吹奏出了欧式古典的温婉优雅，就仿佛再次带着我们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欧洲舞会，满是复古文艺的氛围之感。

0: 电话诉衷肠。各位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张专辑，由萨克斯所演绎的奥斯卡电影音乐经典。电影音乐带着呢不可思议的魔力，由萨克斯为我们娓娓道来，这柔情万种娓娓诉说着百年奥斯卡的浪漫经典。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大家好，我是张佳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

0: 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

0: AI 人机融合交互的这么一个作品，得到了国家的肯定，那么我们就胆子大一点，再往前迈一下，那么才有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它的创作的起源呢，是我们看了我们江苏省文联前任主席那个张建华老师的一部舞剧作剧的做剧本写的剧本的一部舞剧，叫《问苍穹》。我们很震撼，就是我们中国的几代的航天人，在这样在1978年经受那个欧美的知识的封锁啊，科技的打压，我们不畏强权啊，自主研发自己的科技项目，航空项目，对吗？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么我们作为在高校的艺术家，我们也深受震撼，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构思，和小伙伴们一起商量，就开始了这首作品的创作。反响还目前来说还不错。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把这个花腔女高音的元素和我们的航天事业另外家国情怀融于一体了。
0: 是的是的，当时我们一开始呢是在想怎么样来表达出我们这样的艺术创作思想。为什么会选择了摇滚的元素？因为摇滚在音乐当中呢，
1: 很热血，
0: 很热血，有反叛精神，是反抗，是革命，是反对压迫。那么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比较合适。然后为什么是花腔呢？因为首先我是花腔女高音，然后用花腔来表现这种科幻性的题材，航空的科幻的宇宙的这样的宏观的这种思考更合适。
1: 当时看这个视频真的是不光被画面震撼，更被您的花腔女高音那个声线给震撼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南京艺术学院的视频号来看看这个作品。当然我们明天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也希望曹老师能授权给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也转发一下。
0: 太荣幸了，谢谢。
1: 真的是特别棒哈。所以其实在想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领域和 AR 的结合现在是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不可以去回避，要是做一个很好的拥抱。包括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采访了很多领域的嘉宾，大家都有说到必须要拥抱 AR， 而您拥抱 AR 的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前，在2023年就开始了。
0: 是的，我们23年的时候是我的上一个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作品的远山，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交响乐版的，然后做成 MV 的时候，当时 AI 爆发式增长，那么我就在跟我的那个小伙伴们就商量，我们南艺的老师们师生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把它做成 AI 融合跨界的这样一个作品，做了很多的尝试，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那是我们做的第一步。那现在看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当时的话确实是很新的。
1: 那会儿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0: 很多被认可的艺术创作软件是国外的，我们不适合国内的艺术创作，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前面谈的那个数字人，最早现在我们说数字人分身比较方便了哈，但是在23年、24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吃过这个螃蟹，所以大家都很勇敢地往前去尝试，做了很多版本。那么实际上是不是纯 AI 的，是 AI 和人机是共同协作完成的。那么我认为也是比较的，经过实践下来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艺术创作的模式。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外的 AI 实际上还是在一个通用 AI 的一个范畴，它不那么聪明，你会发现它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对吧？我们现在大家用同学们观众们用的比较多，就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聪明。那实际上是需要艺术家来主导这个艺术创作，
1: 给予他思想，或者告诉他应该怎么去调到更好，
0: 对，不停的修改。但是我们当时在24年甚至是25年的时候的创作都还不能够实现啊，需要大量的人力要投进去，时间要投进去进行修改，不停的修改。
1: 明白。那么就像咱们这个作品哈，苍穹回响，整个工作留下来是要多长时间？
0: 到苍穹回响的时候已经是快了。苍穹回响我们前后从构思到成品是2个月的时间。
1: 那其实还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

0: 觉得说是不是一个星期啊就能够达成了，但我觉得这个时长还是蛮长的，两个月。
1: 对，我们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南艺开设的AI 加的那个学科前沿课程 AIGC 音乐视频创作，我们现在的学生完成一部音乐视频的创作可能也就一天或者半天，快的同学两三个小时就做出来
0: 就能生成了。
1: 对，这是基于我们现在那个 AI 艺术创作的软件，我们使用的工具更多了，然后更加的聪明了，而且我们的数据库也在不停的完善。如果说2024年我在构思这个课程写那个教案的时候，我们的技术迭代是以2个月为一个周期来不停的修改教案的话，到现在为止，就是上个星期我就是以2个星期为单位在进行技术迭代了。
0: 这个更新迭代是特别快的，
1: 会越来越快。实际上我们跟我这个项目合作的南大的数智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国家级领军人才，戴王舟教授，我们也进入过多次的探讨。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内外已知的正在使用的 AI 的艺术创作的软件已经能够满足年轻的艺术家的创作需求。那实际上现在最稀缺的就是艺术的构思，它还是基于这个人文的人文的底蕴啊，这个艺术家的自己的思想和视野，创作的能力方法和手段，主要是这些方面。
0: 这个工具都在，人人都可以用，
1: 够用了。
0: 对，但是怎么去用，怎么能把它用得更好，这可是就是要好好去研究和探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
1: 对，我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科技的发展，我们的 AI 的艺术创作的工具会越来越聪明，数据库会做得越来越好，那么同学们和艺术家们的创作会越来的越快捷，越来的越方便，质量也会大幅度提高。
0: 那么很多人也会担忧哈，就是 AR 去取代真人演唱，那么它的这个算法科技和这种人声的情感，它是一个可以去互补的吗？就比如说您的这部作品《苍穹回响》里边用的是 AR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基于您声音的基础之上哈。
1: 不，
0: 还是
1: 这首作品的演唱和演唱和作曲都是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真人。
0: 都是由您来完成的。
1: 不，作曲是由孟文豪老师写的，然后作词是北京的一个老师谢苗老师写的。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创作，包括 AI 的视觉的呈现，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优秀的青年教师江红老师来带领同学们一起完成的。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完成的。
0: 那肯定是不能靠一个人去打造了，一定是集大家的这个智慧。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视频数字人是由 AR 包括其中所有的画面呈现，
1: 对，
0: 但是这个声音
1: 是我的
0: 直接录的。
1: 对，
0: 没有用这个 AR 的声音去匹配。
1: 对，现在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时在我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的创作，还一是没有这样的数据库，第二个人声的演唱就是古典音乐的还做不到这么好。
0: 明白，
1: 出来的声音它是失真的，AI 的声音是失真的，然后它编曲并不那么的高级，所以我们是人机协作共同完成的，
0: 才能有这么优秀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所以是不是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是纯粹的用 AI 去进行演唱的话，那可能大家听了之后，特别是熟悉您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这是曹琳老师的声音吧，但可能再听一听会觉得说，哎，好像也不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在？还是您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您的自己唱已经以假乱真了？
1: 声音是100%是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数字的呈现，它是这个数字人，包括那个机械机嘛，是以我的形象。我们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行动中的视频，然后以此来建模，做了稍许的修改，因为这个视频中呈现是粉色的头发嘛，对吧？然后身材很火辣的。
0: 对，因为他是机械，本来很好。
1: 谢王老师，没有机器人好。当时我们做了一些美化艺术的处理，
0: 是确实很震撼哈。所以其实在有了作品的这个同时，您也一直在

0: 来进行日常的这个教学。
1: 对，
0: 那么在日常教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学生们对 AR 的这个领域， AR 和美声结合的这个领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 他们非常聪明，现在我们南艺的学生、非常棒，我实事求是的说，在我班上的同学他们求知欲很强，而且学东西学得非常快。我们经常就是师生们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这个班来说，我是做了一个实验性的，整个面向全校的，不仅仅是面向音乐的。那么这个 AIGC 音乐视频创作这个班呢，它有视觉类的，有摄影类的，有音乐类的，有那个舞蹈类的，就是你能想象的南艺有的专业，因为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是全学科覆，全艺术学科覆盖嘛，它都可能会有，还有剧文专业呢，即使是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进入这个领域。那么随着 AI 艺术创作软件的不断成熟，以后那个艺术创作的技术平权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那么我们需要作为高校的艺术学院的老师来说，就帮助学生们打开一扇门或者是一扇窗，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完成这个创作。作为青年教师的话，我也乐在其中。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同学们真的太幸福了，就是有这样的高科技可以去帮助他们能够很快地达成自己的想法落地。不是说像以前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视频的呈现啊，你看如果他不是学声乐的，首先他也没法录这个声音，
1: 对，
0: 他不是学摄影的，他也没法有画面，不是学后期的也做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R 的存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就能帮他达成所有一个闭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其实我觉得南京艺术学院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它跟全中国那么多高校当中相比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们实现了全学科的覆盖。那么对于这种艺科融合的前沿来说，它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走几步路，比如说我是音乐学院的。我走几步路到影视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传媒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美术学院去了，我们可以共同的完成创作。那么我觉得随着 AI 软件的成熟，同学们的艺术创作的技能会越来的越丰富，这个工具箱会越来越大，他们可以创作他们的脑海中当中的那个艺术的意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眼中之烛、胸中之烛到手中之足。
0: 所以我会很好奇，就咱们这个班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同学在？
1: 有48个同学，
0: 40几个同学。
1: 对对对。
0: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我本来以为说20多个同学，我没想到是40多个同学在这样一个班里学习。
1: 对，氛围很好。就是有一些小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有一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找我，因为我开这个课是一个导师组嘛，同时跟传媒学院的老师一起开的，他负责视频这块，我负责音乐这块，大家一起来帮助同学们学习。这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很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他说：“现在你看大家的手机都这么先进，我是学摄影专业的，以后我的就业怎么办呢？所以我来学了这门课。”我说：“你放心，你好好学习。你还年轻，我们的南京艺术学院的同学如此优秀，你们只要好好学习，今后的工作不会有问题。”然后昨天是星期四，是这个学期倒数第二节课，他告诉我他顺利的拿到了字节跳动杭州总部的实习的那个合同。
0: 哇，
1: 就是专门做 AI 音乐视频的创作。我觉得非常，做老师的话来讲很有成就感。我觉得通过我们的那个努力，他能够帮助到这样的年轻人。我说做老师的最大的快乐我体会到了。对了对了，
0: 对，就这个同学，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个例哈，但是能看到很多现在同学的那种焦虑，特别是像我们很多传统的学科，
1: 对
0: 对吧，那未来的就业怎么样，包括其实现在很多高校也在面临着专业的这个转型。所以在这块儿，您也是，因为您是教育前线第一线的吗？
1: 我在一线工作。对，
0: 也会很有体会吧。
1: 是的，不仅仅是同学们在焦虑，AI 的爆发式的增长，现在的快速进入快速增长期了。那么其实 不仅仅同学们焦虑，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老师也焦虑，年轻老师们也都很焦虑。那么我们主动的去学习，去对接。其实我上这个课第一节课就跟同学们说其实老师们知道的也并不比同学们多很多，只是说比你们早学习一年，那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领域。
0: 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公平的，因为
1: 对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都是要面临去选择去学习。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不要客观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它 AI 的出现呢，基于算法或者模型的建立，它肯定是工科、理工科更有优势，更有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你现在让我们这些艺术家再去学习编程、学习建模，不太现实，而且没有必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 AI 时代的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是如何熟练的、很好的来使用这些工具，完成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的艺术创作，也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吧。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了，已经完全
1: 很有意思的，
0: 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就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了，就会
1: 对，它的一个创作模式它是颠覆性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学那个古典乐曲，我是从小学的古典音乐，从小学钢琴、小提琴、美声唱法，对吧，花了很多的时间以前的求学是知识的获取是困难的，是淘汰式的，但是现在 AI 时代它放快了这个节奏，知识的获取是容易的，是爆发式的，是庞杂的。那么帮助学生如何选择过滤这些信息引导他们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创作，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我们艺术学院的教授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对我们发起了更高的考验。我们自己要先去学习，然后把这些作品要落地，才有真的东西教给学生。
0: 确实是哈。那讲到这个很多高校的转型，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大家都在聊关于学文科的孩子未来的路，是不是日后大家就不要去学文科了，或者
1: 是
0: 艺术类的领域？
1: 你
0: 怎么看？
1: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他把技术的获取变得容易了，也就是说技术平权的时代到来了。那么我们的思想会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的艺术审美，你的创作的构思，你对文化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直接决定着呢你艺术创作的品质。
0: 确实是，这个思维只有自己能够去汲取到。
1: 对，
0: 你说 AR 它更多的是听我们的指令吗？
1: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汽水音乐吧，它现在用户量已经非常的大了。实际上从不完全统计来说，现在每天有75000首 AI 音乐发行，那么其中85%它是质量比较低的，有甚至有存在那个虚假流量。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新事物的产生的初期，它一定是混乱的。随着它逐渐的成熟，它会规范化，它会越来越清晰。那么我觉得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是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审美和创作。
0: 那么在现在的教学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是已经慢慢的变得很成熟了，但有些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呢？
1: 成熟就是同学们，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同学们，就我这个班的同学们而言哈，他们能够分清楚如何快速的更好的使用这些软件来进行创作，但是也有他们的焦虑。我给他们做的问卷调查反馈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普遍对于自己本身所处专业的核心技能有焦虑。
0: 反而是自己的强项有焦虑。
1: 对，也就是说我到底定位成什么样的艺术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当 AI 人机交互或者是人机协作完成的艺术作品，它的产权归属现在法律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0: 就是说我们这个知识产权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
1: 嗯，这确实是要好好细究的一个领域。
0: 当然了，
1: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完全去接触拥抱这个领域了，所以就需要它更为的，就像您说的，规范化，
0: 规范化，
1: 有规则。
0: 对，对，
1: 但是也相信未来它一定是越来越向好的。
0: 一定会的。
1: 嗯嗯，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方向哈。
0: 对
1: 啊，那目前您是做这个教学的第一届学生嘛，也即将，
0: 对对对，
1: 他们现在已经是毕业了吗？
0: 下个星期是期末考。
1: 对 对, 对，快要第就是去您的第一届这个学生要毕业了，那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呢？未来刚才有好的消息，就有同学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单位的一个
0: 自学
1: 习的，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是。那么还有很多同学，他们现在有没有定向的路啊？所以就这届您整个的教学的这个经历过程，会给您的下一届教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和思考？
0: 首先是要鼓励学生们主动的去拥抱 AI。
1: 嗯，
0: 当然这个 AI 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哈存在，也有很多的争议存在，但是我跟学生们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我说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因为马车造得不够精美，一个时代的来临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勇敢地往前走，主动地去拥抱 AI。 我说给同学们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对吧？我觉得也是需要勇气要去探索。
1: 每一个人其实也不光是学某一个专业就在这个领域的，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拥抱去学习。
0: 对，要去拥抱去学习，要如何去驾驭它。
1: 嗯，
0: 而不能被它去主导
1: 牵着鼻子走。
0: 不能被，对，不可以被 AI 牵着鼻子走。一定是我们去掌握它，使用它，它只是工具。
1: 嗯，哇，曹老师说的太好了，也是基于您的一线的教学的经验，包括您自己的一些经历哈。那么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曹老师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ARGC, 包括您新的作品苍穹回响的这样的一个 MV 哈。那么在后半段回来呢，我们也会时光倒流，我们也聊聊曹老师的个人的经历，包括以前您学这个花腔的一些成长故事哈。
0: 好，
1: 我们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包括半点之后也会听到我们苍穹回响的这个曹老师的声音哈，我们这个作品的呈现，我们留在半点之后再跟大家见，稍后见，拜拜。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

0: 91.4，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
5: 文艺会客厅。
3: 欢迎回来，后半段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啊，然后再次欢迎此刻正在通过大蓝鲸直播观看我们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当然明天呢，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会有今天节目的部分精彩片段的一个切片，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哈。那么也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副教授、花腔女高音曹琳老师。再次欢迎曹老师。
6: 大家好，大家好。
3: 啊，所以曹老师这个声音一出来，我就会觉得说，您唱歌和讲话，因为我听很多人可能唱歌的声音和讲话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会觉得您的唱歌的声音的那个声调和您讲话的声音是差不多，就是都是音色都是很像的。
6: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3: 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属于讲话是一个状态，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讲话是一个状态，但是唱歌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因为专业学习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会不一样的，是吗？
6: 还有一个发声，一个是发声方法，第二个是发声位置。
3: 那说话和唱歌的发声方法和位置是一样的吗？
6: 经过训练，专业的训练之后会好很多。就基本上我们说话，歌唱家说话他尽可能的会不用那么多的真声。
3: 但就感觉是自带共鸣的
6: 啊。对，会因为他训练过嘛，他有肌肉记忆，他所以更多的使用方法在说话。
3: 所以其实就已经和您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6: 啊。对对对。
3: 那比如说您平时在就是家里边或者跟朋友啊跟家人讲话聊天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自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6: 对，一直都是这样。
3: 哇，所以就是已经是成为一种就是叫习惯性的方式方法了。
6: 对对对。
3: 那么您小的时候当时是怎么会想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呢？还是因为您的家人的影响啊，还是您自己的一个喜好？
6: 是这样的，其实我的成长跟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要学习很多的东西。我是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们家有很多的校长，然后呢也是对我的要求比较高，从小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舞蹈、书法、钢琴、唱歌、主持，什么都要学。
3: 哇，都感觉就跟现在的孩子
6: 一样的
3: 兴趣班都学了一遍。
6: 对对对，是一样的。
3: 那么为什么最后独留下了唱歌，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说这些兴趣爱好是一直陪伴您的成长路了吗？还是在过程当中会有过某些兴趣爱好的放弃？
6: 有主次。也小的时候尝试过以舞蹈为主，太苦了。
3: 对。
6: 然后呢又尝试过以钢琴为主，还是很苦啊。然后又尝试过选择拉小提琴，那更苦。最后我自己选择了唱歌，然后再加上老师说，我小时候的老师说你很有天赋，那就学唱歌吧。我就选择了一个最不影响文化课的唱歌，对吧？
3: 就是可能要练习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6: 但实际上后来到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学的时间更多。因为后来学习古典声乐了嘛，他需要学习意大利语、小语种、法语、德语发音，很多的外国作品，他进入专业学习之后，你根本花的时间不会少的。
3: 就是您学了很多的小语种。
6: 对，
3: 那个是在您什么的学生时代呢？是初中、高中还是？
6: 高中时候了。
3: 学了，开始学小语种。
6: 系统的是，对，小语种是从高中时候。
3: 其实都会说语言是从娃娃开始嘛，就是越小的孩子学语言他可能越容易，但反而到了高中那个阶段，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学业，我不敢想象还要学小语种。是学了几门小语种？
6: 后来当时高中的时候学

0: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专业，真正就上了大学之后，那有专门的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专门的那个意大利语老师，那是必修的，然后德语老师、法语老师、小语种的，很系统的学习了。
1: 意大利语、德语、法语，您都学过？
0: 必须要学，这是必修课。
1: 那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
0: 只能演唱？只能演唱，
1: 就是在演唱的部分，
0: 对对对，演唱。
1: 那能不能稍微的，就是意大利语一小段，法语一小段，德语一小段，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饱饱耳福？
0: 这个要稍微准备一下。
1: 好，那我们就在后面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可以，
0: 如果有时间的话。
1: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当然我们今天后面也会听到曹老师的这个演唱哈，我们的苍穹回响的一个 MP3 的音频的这个呈现，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待会儿就能听到了。当然关注我们的江苏文艺台的视频号，我们明天呢也会发布曹林老师的这个苍穹回响的 MV。哈，那么说到您正儿八经开始学声乐的专业了，也是跟随了很多我们国内外的这个声乐大家学习，这个漫长的求学道路当中有哪些特别触动您的一些经历呢？会塑造了您的演唱风格，最后定位了华强女高音这样的一个路径吧。因为其实声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嘛，对吧？民族的、美声的、流行的等等等等。我不是特别专业啊。
0: 你说的很专业。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学美声的。我从小唱的更多的是流行。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说你的声音很好，应该唱美声唱法。那么我跟现在很多的同学一样，什么是美声唱法，老师就给了几张碟，我一听，哇，好好听啊，然后就开始唱，开始学，然后因为有很旺盛的求知欲，就这么就走下去了。至于是不是画像女高音，好像我的老师一开始就是把我在网这上面培养的，然后中央音乐学院入学的时候有一个嗓音鉴定啊，你要去鉴定一下你的声带和你的发声的器官，那么鉴定下来，就是华强女高音，它是每个同学必须鉴定，帮助老师们更加科学的、规范的培养学生。
1: 所以说，个人的喜好，就像我小时候也挺爱唱歌的，就比如快高考了，我听我妈妈回忆说，一天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别人紧张的要命，就听到楼道里开始唱歌，就知道女儿回来了。就我相信很多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很爱唱歌，爱听歌，
0: 对对对，
1: 因为唱歌真的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包括我家女儿现在在家也经常唱歌，但是这个喜欢和你走专业能不能走专业，这是两码事儿。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真的是过于紧张了，可能尤其江苏的家长，那个可能是升学压力导致的，过于紧张了，就是总觉得我要让孩子学一样东西，他要怎样怎样，其实这反而对孩子是个心理压力和负担。他们学习应该是首先是自己喜欢，然后从中他能够感受到艺术的快乐，尤其是歌唱。歌唱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形式，而且它是一种身心疗愈的方式。我们通过呼吸吐纳，五脏六腑的按摩，它也是个养生方式。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一首歌，你非常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唱一首歌，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呢也能够培养小朋友们在勇敢的表现自我，培养他们自信的一个气质。
1: 所以在您的这个音乐学习道路上，您的父母给您最大的一个，
0: 他们没有给我压力啊，他们都支持我啊，没有给我压力，
1: 所以完全也是您自驱力在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就真正的喜欢
0: 啊，对对对，机缘巧合吧。因为小的时候，因为你想，现在小朋友学那么多班，我小时候好像也并没有少，那时候太小了，完全不知道，你学那么多东西其实挺辛苦的，对吧？然后就很多东西都去尝试了之后，才最后选择了一个啊，唱歌是我最喜欢的，我把它留下来了。其实我鼓励现在的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多去尝试一些，包括画画呀、运动啊，要全方面去尝试去体验，然后帮助孩子找到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选择艺术的种类，对吧？然后再去 是不是进一步深入的学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家，那孩子压力会非常大。
1: 嗯，
0: 应该是他自发的。
1: 嗯，确实是，只是我们给他们这样一个选择的可能性。
0: 对，
1: 多接触不代表你接触了就得这么走。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孩子很有天赋，实际上我觉得这只是他们觉得，是不是能够找专业的老师或者艺术家来看一看。
1: 嗯，
0: 你们家孩子的天赋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你不要这么过早的去选择孩子的职业。
1: 嗯
0: 嗯，而且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同时他们文化修养也是非常高的，他们的思想并不肤浅，甚至是很深邃的。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很热爱哲学，很热爱美学，他们很有思想。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升学压力而耽误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得不偿失的。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即便是说包考艺术类专业，那么国家对孩子的学生的要求，文化课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0: 我觉得是正确的。首先我们的年轻的出生的 baby 的数量在下降，那么对我们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那么我们可能今后学生们会更幸福，更多的老师会把注意力分配到个别的学生身上，一个老师带很多个学生的现象可能会缓解，会是几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那么我们这样艺术家的成才率会更高，我觉得这样的是一定会看到。
1: 嗯，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很羡慕的时代。您会想说，如果是我能在这样一个多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的时代，那该多好。
0: 其实以前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我看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史，像黄有奎先生他们当年就是七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所以当年的成才率是非常高的。那实际上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培养的模式是正确的。
1: 嗯，
0: 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艺术家，我们实事求是的说，
1: 是
0: 我们应该去培养真正的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才啊，同时它不应该变得更容易。学生们释放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能力，那么对于他们的人文素养的要求会更加的提高。
1: 嗯
0: 啊，他们要去多读书，要多看，要打开视野，不仅仅是看着自己所处的一个专业，其他的兄弟艺术种类都要去看啊，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通才。
1: 这才是选择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不代表所有的老师都会这么想哈。
1: 但现在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大环境的这个趋向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哈。
0: 对对对对，嗯嗯，教育部的那个23年进行学科目录重新划分了，那么现在是音乐学艺术没有学了吗？音乐学、美术学、设计学统归艺术学。那我觉得国家定的调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叫打破学科壁垒。嗯，不要小院高墙，打破学科壁垒，也就是对我们的新的艺术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更符合了就所谓的跨学科吗？
0: 更符合时代的发展，时代的需求。
1: 是，那讲到学生时代哈，现在我们在说您在这个高校做教师的身份，是这样的一种现当下的一个体会。那您在做学生的时候，那是您应该比较快乐的时光吧？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

0: 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啊，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5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呢？今夕是何年呢？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他演了一部科幻爱情片，科幻和爱情，没错，就是这么奇妙的 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映电影吧。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首先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来自于王源的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光听这个电影名就觉得他应该是不走寻常路的。王源在里面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由文琪饰演，而还有一位主演张颂文，他到底演什么人物呢？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很会演，所以他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角色。王源、文琪、张颂文这三个人的组合放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啊。文琪很会演，10几岁就拿到了影后。王源呢，这2年一直在尝试脱离偶像标签。

走表演的路线。那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再加上科幻爱情这么很少见在国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搭配，所以我觉得要么惊艳，要么翻车，不存在中间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

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我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

0: 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的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5》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执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 Taylor 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潮湿的梅雨季，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啊。说回来，何炅的这首歌还真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何炅后来自己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

0: 接下来这部电影来自于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光听这几个字 Steven Spielberg 就值得一看，是吧？《揭秘日》啊，它是原创剧本，不是续集，也不是改编。上一次斯皮尔伯格这么干还是《头号玩家》，这都过去几年了，8年了。再往前就是《人工智能》，而《揭秘日》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改变人类的命运的秘密。在某天被公开，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科林·菲尔斯也在。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的水平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完全需要操心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被剧透。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被朋友圈刷屏之前，自己先看这部电影，不然被剧透一次就少一层爽感。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聊剧情了。揭秘日来自于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Steven Spielberg 电影的主题曲啊，我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很不意料之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电影，像大白鲨、 E.T.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他的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纯音乐，一些纯器乐，这些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想找一首有人声演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经典的配乐好像都是纯音乐，所以如果有人声演唱的，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西区故事当中的歌曲啊，尤其是 Somewhere 还有 Tonight， 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就是音乐剧史上的经典。那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当中还用了全新的演员去演绎，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西区故事当中的这首 Somewhere。 很有新意的就是这首歌它让一个这个老妇来演唱，可以说是神来之笔，50年已过，没有分歧的应许之地，还是只能在电影的幻想当中了。
1: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10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木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

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有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公式，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舒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舒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舒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

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 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他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0: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1: 北京时间20: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

0: 便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1: 行，你被你妈附身了。
2: 是为你们好。
3: 行，哎，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0: 得了，你话跟放屁似的。
1: 那我就不说了，
3: 我直接放。
4: 怎么？我真受不了！
5: 走完了。
6: 我再还有点
7: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0: 哈尔滨佛学院。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
4: 哎呦！
7: 哎呀，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
8: 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7: 要。
3: 那我们先走了，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来，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若是偷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
0: 应该，她平时对我也很好。
1: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0: 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陈瑞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往。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阿姨，您有哥哥吗？
1: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0: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河、星驰、海阔，还有夏凤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上这儿来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吧，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
4: 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4: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4: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

0: 哎，司仪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竟然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
0: 儿。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1: 烦死。
0: 司仪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2: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

0: 吓我一跳。
1: 幼稚。
0: 怎么又悲愤了？
1: 管得着吗？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

0: 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亲了，
2: 哦，这么快吗？
3: 哎，就是后来给艾玲玲帮了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2: 哦，家里挺好的，啊，哎，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1: 哦，我得去趟北京。
2: 去北京干什么呀？
3: 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
1: 喂，
2: 啊，你接着说。
3: 哎，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号试不中啊，我就尽快回来。
2: 那要试上了呢？
3: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上新的必火。
4: 我准备，说出来。
1: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去去，好好试啊。
5: 罗志梅，赶紧的，上树了，赶紧的。
6: 快点！
5: 莫不进去的，大爷，你来了。
7: 哎，看见馆长了吗？
8: 嗯，在布展。
5: 我轻点，轻点，哎，轻点，哎，露露，哎，左点，左点。哎，好，握了握了，再来，再来，哎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7: 馆长，
9: 怎么了？
7: 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
10: 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我跟你说，这次咱们馆呢报送了两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
7: 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10: 哎，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那些，你不显得有味儿啊？
7: 哦，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研究苏小妹了。
10: 我跟你说啊，陈博研究的那是中华民乐史，
7: 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纤妙说应难，须从长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10: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看出来的呀？
7: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他的：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
10: 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7: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幼女有夫人之风，能数文，年十九即嫁而卒。
10: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妹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只剩大胆了。
11: 哎哎哎，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吗？
10: 程博。

0: 来呀、
1: 啊？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2: 我跟你说啊，陈国的选题啊，研究红淮地区的方言流变，通过方言流变再看大运河在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3: 那他这选题也没有新鲜感呀，这听上去多没劲呀。不是，那你来个有劲的呀，
2: 也让出版社主动联系你。
3: 出版社？
4: 哎，不，部长，您等会儿。
3: 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2: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博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3: 哪家出版社呀？
2: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3: 8000？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2: 你要是不服，你也往出版社投稿啊。我说邵老师啊，咱们都是搞文字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开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恭喜啊 ！Congratulations。
0: 跟我说话呢？恭喜我什么呀？
2: 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
0: 嗨，只是个意向，八字还没撇呢。
2: 出版社怎么找的你啊？
3: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你忙什么呢，我就把我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
0: 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
2: 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
0: 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
4: 没事儿，不还有你老婆吗？
0: 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
5: 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印多少都能卖出去，8000都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
0: 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5: 用不着她管呀，
4: 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见，自个儿就给办了。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
2: 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
0: 姓邵的，把话说清楚，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
5: 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
2: 吗？不，我心里没数，这事儿你说清楚。
6: 来人呐，救命啊！
2: 打什么呀？
6: 说清楚，
2: 老婆，你说清楚，
6: 跟我老婆来
2: 干什么事儿？
6: 你不是这样说话的吗？
2: 都给我放手。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0: 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四岁时，一次雨后，随父亲上街，不慎滑倒，受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便随口念出了一首诗来。四岁的孩子有如此节才，众人大惊，一传十，十传百，荆州城的乡亲从此视他为神童。这件小事的发生距今已经有50年了，如果无人提及，张居正是断然记不起他的。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乡真定县，突然又看到这首诗来，他怎能不大为惊异呢？正纳闷时，钱仆领着一名年纪在50开外的七品官员走进了亭子。他猜想，来者就是景行县令。但好奇心驱使，他仍用手指着头上的那块尸匾，问钱仆：“你们为何要挂这块尸匾呢？”“说的这块尸匾，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呢。”钱仆这会儿的心情仍然是忐忑不安，见张居正有听下去的意思，才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去年夏天，有一个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里，看到这座亭子有些破败，就劝义成修缮，并说一年之内必有圣人经过。问他是何方圣人，他笑而不答。义成请他给亭子赐个名，他便写下了迎凤亭三个字。字写好以后，老和尚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首诗。一成一看是首打油诗，虽有灵气，却不是大雅之声，也就没当回事。今年春节过后，卑职来此地视察，一成禀报此事，

0: 也好。张局长一眼瞥见众官员尚在原地傻痴痴地跪着，便吩咐钱普让他们起来。他走进驿站，回头指着尚在亭子里不敢挪步的景行县令：“请你也进来。”驿站的厅堂早已收拾得清爽宜人，一尘不染。随张居正移到南行的锦衣卫指挥使曹应聘、工部员外郎许家林、钦天监监正张颖祥等也都进来安排了座位。宾主落座以后，张居正呷了一口茶，然后问坐在斜对面的景行县令：“你可是叫韩礼奇啊？”“卑职正是。”韩礼奇欲起身离席再跪，张居正伸手将他拦住，又将他上下打听了一番，这我竟然把辖下所有的知州县令全都带来这里迎接，因此他决定提前召见韩礼奇。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初次交谈，张居正发觉韩礼奇有些拘谨，便尽量和悦一些，缓声地问：“你当景京县令有几年了？”“
2: 两年。”“
0: 此前呢？”“
2: 当霍路县主簿。”“
0: 再往前是在广西一个县当教员，再往前是陕西平凉府五品知府。”张居正说着加重了语气：“其实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一遭撤官，一遭贬官，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老百姓。听说平凉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韩礼奇这么多年来从不肯与人谈起过去，眼下首府谈起让他颇为感到意外。他不知首府的心思何在，只得支吾地回答：百姓不知朝廷王法，国有孟浪之举，生祠之事卑职也曾耳闻，早就去韩请求拆除。”张居正不置可否，接着问：“你在浙江富阳写的那首诗还记得吗？”韩礼奇因此事而一生蹭蹬胭脂，到死他也不会忘记这次豪举，但在首府面前不敢唐突，故而搪塞着说：“啊，这是17年前的事儿了，都记不全了。”“你记不全，我可记得全呐。”张居正说着竟然声韵铿锵地吟诵了起来：“阜阳山之茶，阜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妇捕鱼夫，官家犒掠无完肤，皇天本质人，此地独何辜？阜阳山何日颓，阜阳江何日枯，山颓茶耳听。”特别是韩礼奇一直将此诗当成讳莫如深的往事，如今听首辅一字不差地吟诵下来，不免是万分

0: 分的感动。联想起当年罢官时的种种凄楚，更是百感交集，顿时间已是泪流满面。却说一直侍坐在侧的钱普，先前见首府对匾额产生兴趣，心里喜不自胜，却没想到首府没就这件事谈论下去，而是与韩礼奇聊得火热，一股子醋意从心里头翻上来，直窜到鼻管。在真定府这块地方，韩礼奇可谓是官场上的一块骨头，从来不肯抚养随人。就说这次集中起来应首府入境，他人虽然到了，却说了不少奇怪的话。钱普素来不喜欢他，却奈何不了他。50多岁的老县令，又是快30年的老进士，资历摆在那儿呢，轻不得重不得。钱普只知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失敬，却从来没想到究竟是何等样的一首诗。如今见首府倒背如流，他顿时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首府嘴一停，他立马说，这真是一首好诗啊，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呀。张居正有感触地接过话头说，是啊，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也就不错了。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像你韩礼奇这样的官员是朝廷有负于你呀。
1: 首府大人。
0: 韩礼奇活得站起身来，欲表心迹，却感到喉头热辣辣的，说不出话来。张居正瞅着他，突然高声问，韩礼奇上路。张居正说着已经抬腿出门，他忽然又瞥见亭子，顿时又想起那块诗匾来，便停下脚步吩咐钱普把亭子里那块诗匾摘下来。钱普冒失地问了一句，
2: 为何呀？
0: 不要问为什么，叫你摘你就摘下来。
2: 是。
0: 钱普听首府的口气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心神也就定了。见首府朝自己的大轿走去，他忙从后面喊，
2: 首府请留步。
0: 你还有何事啊？张居正回过身来，有些不耐烦。钱普陪着小心笑着说，
2: 卑职给首府另外备了一乘大轿。
0: 是吗？什么样的轿子呀？
2: 在驿站的后院停着，请首府挪步过去亲自过目。
0: 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钱普来到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里当中停放的那乘大轿时，他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乘大轿子比普通轿子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16人抬大轿，与他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啊。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图样，一会一鱼一只一夜，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丝的细面丝秘密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黄明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檐翘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1尺的垂幔，

0: 已有华丽的黄缎之称。和风之下，满上坠饰的猩红丝绦微微摆动，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垂满百眼之中，是百卷清夫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看罢这乘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他气宇轩昂，华贵脱俗。接着钱谱又请他进轿观察，让他踩着雕花轿凳上的轿子里头，轿屋的已经规制陈设更让他惊讶。这轿屋一进两进，外间摆有数案，案上有笔墨纸砚，案几两旁各站着一名十五六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各了一张床，全作倦卧的熏香兰室，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的声音。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下左右看过，最后眼光落在两个小姑娘的身上。他问站在左边的一个，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姑娘蹲了个晚伏，紧张地回答，
1: 玉琴。
0: 张居正又问另外一个，你呢？
1: 玉意。
0: 啊，一情一意，金玉搬秤。张居正随口开了个玩笑，他脑海中忽然闪现了玉娘的倩影，心下是一阵惆怅，随又问，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呐？钱谱代为回答，哎，他们两个是卑职老家人。哪里的？
1: 苏州。
0: 张居正的心中像被胆子扶了一下，因为玉娘也是苏州人。他再仔细打量这两个女孩，都袅袅婷婷，十分的可人。特别是雨琴，低眉抬眼之间尽显妩媚，似乎从她的身上可以寻到玉娘的影子。张居正不免心有所动，别问，苏州女孩怎么跑到真定府来了？钱谱回答，雨琴与玉意两个本是卑职贱内房下的使唤丫头，贱内好一点琴棋书画，倒把他们两个调教出来了。卑职这次带他们来，是让他们一路照顾首府大人，全当书童之用。张居正听罢，倒没有推辞的意思，只是笑着问那玉琴，长途颠簸，你受得了这个苦吗？玉琴回答，但花格明窗被遮得严严实实，两边各有十六名手持金瓜腰悬开窍大刀的护车使，骑着奋烈扬鬃的蒙古高头马连配而行，这气势直把人震慑，围观的人莫不是啧啧称奇。在一路不停的礼炮声中，车骑队伍在位于南大门街的真定府衙门前的广场上停下，张居正的大轿直接抬进了府衙的仪门，先起赶来迎接的钱谱亲自搬过雕花轿凳，打开轿帘，恭请张居正下轿，待将首府大人请到下榻处安顿妥当以后，随行的一干人众这才敢散开。在真定府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各自密地结安休息。当天晚上，在真定府宽大的谢厅里，钱谱举办了盛大的酒会，为张居正。

打从离开北京，张居正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府县。当地官员都揣想，首府位极人臣，在珠玑满眼、锦绣错综的京师，什么样的珍馐奇遇没尝过呀？即便是烹龙刨凤，他也只当是家常便饭吧。为了讨首府喜欢，他们都是挖空了心思，搜罗地方风味的吃食。七大盘八大碟，一股脑地搬上了筵席。北方吃食，味偏咸，油偏腻，这两样恰是张居正的大忌。因此，每次一上席面，张居正就胃口全无。虽然每顿饭的菜肴水陆皆过百品，他依然觉得无可下筷。地方官员们只觉得这位首府太过挑剔，难以接待，却没有想到首府是为何不给面子。闻听这一消息，钱普闷在肚子里暗笑，他叫保定府的官员们都是呆头鹅呀，在首府面前装出个一头顺脑的样子，却不肯下实在功夫研究首府的口味，真正制定出出奇制胜的菜单来。却说钱普把张居正从下榻的驿便请到府衙的宫灯璀璨、光如白昼的谢厅，一见这隆重盛大的场面，张居正当下皱了眉头，嗔怪说：钱普，随随便便吃顿饭，为何要如此铺排呀？钱普因与首府打了两天的交道，已经知道一点深浅了，再不像当初一味的惧怕，这会儿舔着脸回答：打从大明开国到如今也有200来年了，咱镇定府不要说没有首府到过，就是六部九卿也来得少啊。张大人您是第一个来咱们镇定府巡视的宅魁，中午入城时，首府大人您自家也瞧见了，咱镇定府合成百姓都挤到路边欢迎，人潮汹涌，举城如狂，小民拥戴之心于此可见呢。再说咱们镇定府上上下下数百名官员，心情也同小民一样，都想有机会拜师首府的尊严，聆听首府的教诲，为了满足官员们的愿望，卑职这才安排了这顿席面。听了钱普的这番解释，张居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摇摇头挪步入位。在六扇红木山水屏风护着的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自他一入真定府的地界，心情就变得大好。前两天赶路没见什么人，今天正好趁此机会与当地的官员见见面。此时众官员都已入座了，30桌席面挤得是满满当当。宴会开始前，钱普照例有一个开场白。当担任司仪的真定府同知拍巴掌告诉大家安静时，钱普便从张居正的身边站起来，整了整官袍，然后一清喉咙：自古以来，凡天道与人道相合，则国家昌盛，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明王朝特别得到天道的眷顾，凡朝廷遇有转折之期。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前仆慷慨激昂讲了一阵子，博得了一阵响亮的掌声。一直半闭着眼睛的张居正这时也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向鼓掌的官员们表示了感谢。掌声一落，前仆继续说：天有不测风云，首辅令尊张太公居然登仙，首辅痛不欲生。然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不能归乡守制，只能将哀悔鼓励之悲痛深藏于心中。我以皇上为重，黎民为务者，安能有此舍一己之孝而尽天下之中的胸襟？凭这一点，首辅就是我们这些人臣的万世楷模呀。这次首辅归乡葬父，途经我们真定府，我们全府5州27县的所有官员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悲痛的是首辅大孝在身，首辅一人之悲亦是天下之悲。我们恨不能亲到江陵，披麻戴孝，临冠一痛。但是悲过痛过，我们又兴奋异常。毕竟首辅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官员今天能够与首辅坐在一起，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辅的光临，大家满眼慈悲。众官员一起起身，端杯同声高喊，整个谢厅喧声震耳。前仆双手端着酒杯，恭恭敬敬地走到张居正跟前，请首辅赏脸，饮下这一杯酒。自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代表皇上在京郊真空寺设宴颁送，张居正小饮三杯。过后这么多天，他可是滴酒未沾的。今天晚上他原本打算还是酒不沾唇，但一来是前仆这番话让他开心， 二来，现场这热闹的气氛也让他感到盛情难却。此时只得站起身来，端起杯子与钱普碰了碰。难为你说了这么多的奉承话，就依了你，干了这杯。敬过酒，司仪又扯着嗓子高声宣布，现在敬请首府大人训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居正知道，在这种场面下，一番讲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早就打了腹稿。这会儿他缓缓地离席走了几步，一双犀利的眼睛环场巡视了一周。谢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张居正先是淡淡的一笑，然后才开口说话。方才你们的知府钱普钱大人当着本府的面说了一大堆的奉承话，不管他真心与否，总还是有拍马屁之嫌。

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的名气，其次才是朝廷社稷。有的人大唇小疵，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一揪一个准儿，但他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承，不恃为欺君，这样的官员是循吏。说到此处，张居正略顿了顿，又环扫了一眼，见大家一个个神色紧张，支着耳朵倾听，忽觉自己口气太重了，于是语调缓和下来。你们都是州牧县令，都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县令。如今全国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很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在文化殿单壁之侧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的这座屏风一样，在上面绘的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职官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来担任县令，皇上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必看。因此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是了然于胸。一个县令开缺，职官表上就是一个空格，若3日还未补上，皇上就要询问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啊，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关注之中。一个州有一个好州牧，则河州安稳；一个县有一个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自古州守县令皆妙选贤德，若天下州牧县令都悉称圣意，则皇上可端公庙堂之上，重廊之下，百姓也就不虑不怨了。所以说，没有当过县令的人便不知施政的艰难，亦不懂如何亲民爱民。以本府之见，天下最难当的官怕就是县令了。方才钱普说我是一个好宰府，试问一句，这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好宰府的名声又从哪里获得呀？基于此，本府再次敬大家一杯，你们辛苦了。首府的话恩威并重，字字句句打动人心，听者无不动容。此刻见首府举杯敬酒，大家先是郑重，一会儿又忽然明白过来，顷刻间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一边嚷着谢首府，一边把酒杯碰得刺儿响。张居正一扬脖子，喝干了杯中酒，看大家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场内的气氛也是活跃了起来。他突然又威严地打了一声咳嗽，待谢廷礼恢复了平静，他又沉下脸来说，这几年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比较也只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普对我讲，真定府要学山东，立马开始清障田地，一年内完成此役。我对他讲，先甭吹牛，做起来试试再说。真定府中的世豪大户欺瞒田亩，你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障，还不等于是挖他的祖坟呢。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家拿银子贿赂全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怕是要挤破你钱大人的门槛了，你挡不挡得住啊？有些官员立功心切，难免扯旗放炮说大话，这种作风要不得。还有更可恶者，竟然还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底下公然行贿，真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是声调沉稳，缓缓道来，但听着却如惊雷过耳。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了张居正的这段讲话，骤然间，本是暖烘烘一片燥热的谢厅里竟然变得如同一座冰窖，担任司仪之职的府同知不知该如何办才好，站在那里拿眼睛瞧着钱仆，钱仆也正在看他，两人面面相觑，钱仆低下头去看着面前的酒杯发呆。张居正看了看众位官员的尴尬表情，忽地朝屏风后头大喊了一声，李可在。随着一声响亮的回答，身着小小戎装的李可闪身出来，手上托了一个木牌。张居正吩咐李可，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李可得令，双手平托着木牌在筵席间穿行，与席的官员们个个伸头去看，只见盘子里是九个五两一只的银锭。绕场走了一圈，李可又走回到张居正身边站定。张居正伸手从木牌里拿出了一只银锭，举到宫灯之下晃着说，你们都看清了，这是银锭。大家会问，这银锭是哪儿来的呀？本府在这里告诉你们，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此言一出，谢厅里轰的一声议论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叽叽喳喳，一片叙国之声。张居正又把银锭指进了木牌，示意李可退下，大声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天天煞黑，就在本府来谢厅赴宴之前，李可前来告诉我，有人送了他五两银子，说是在真定府境内辛苦了，这是奉上的茶水钱。我问李可，是你一个人拿了，还是有别人也拿了？李可出去找身边的人一问，问了八个就收回八只银锭。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阔绰大方啊，虽本府南行的有一千几百人，总之其中有二百人收下了这茶水钱，加起来也是一万两啊。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有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超不过十万两。这十万两银子从哪里开销？国家的税银少不得，到头来还不是巧立名目，摊派在老百姓的头上。诸位都是朝廷命官，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墨贿赂。本府已派人调查，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受了茶水钱之类的好处一律交出来， 倘若有谁隐匿不交，一旦查出，立即考虑回京，严惩不贷。至于是谁送的，今晚上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本府暂不追究。说了这半天的话，想必大家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现在请大家痛痛快快的享用这顿美餐吧。先前桌上摆的只是一些冷碟，张居正这一番话讲完刚落座，如释重负的司仪连忙扯起嗓子高喊：上热菜！今天晚上这顿酒饭，钱普的确是动了脑筋了。他不再像保定府的官员那样傻不拉几的开掘什么地方风味，而是根据张居正口味偏淡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了一些淮扬菜肴。江浙一带的驰名特产，诸如金华火腿、杭州笋鳖、松江糟黄雀、江阴炙鸡、台州天魔笋、苏州秘金雕枣、无锡唐腌排骨、绍兴女儿红、湖州杨梅酒等珍奇美味一起摆上席面。面对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饮品，张居正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口香喷喷的江阴炙鸡，问钱普：这是哪里的厨师做的呀？张居正突然为茶水钱的事发怒，倒真是让钱普始料不及。须知这都是他安排的出奇制胜的节目。一时间他六神无主，老在琢磨下一步首府会如何动作。因此再好的菜也引不起他的食欲啊。这会儿首府发问，他强作欢笑地回答：扬州天星楼的主厨，做淮扬菜的绝顶高手，你特意请来的？钱普哪敢承认呢，只得掩饰说：不，卑职从扬州调来真定府时带来的。张居正也不深究，而是兴奋地说：天下美味莫过淮扬，记得好多年前徐阶老太傅请布谷到京城的淮扬酒楼吃饭，一波萝卜丝炖鲫鱼，至今说起来还口有余香啊。张居正推杯论盏，大谈美食，仿佛今晚上他压根儿就没有动怒过。钱普总算领教了首府不言而威、不怒而令人鼓励的雷霆手段了，如今除了加紧奉承别无他法。他换过真定府同志问他：首府大人夸赞萝卜丝炖鲫鱼，今天晚上是否安排啊？同志略略诧异地回答：有这道菜呀，这菜单是你知府大人亲自安排的吗？你怎么忘了？对，哎呀，看我这记性。钱普敲了敲席上的菜单，拍了拍脑袋，干笑了笑。他一直等着张居正同他谈茶水钱的事儿，见张居正总是不开口，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便主动讪讪地说：首府，茶水钱的事儿卑职一定严查。张居正点了点头，钱普还想继续解释洗刷自己，忽见一个人提着一壶酒歪歪撞撞地走了过来，离桌子还有几丈远，那人就嚷着说：首府大人，卑职来给您敬酒了。张居正一看这人穿着七品补服，袖口污了一大块，脸上疙疙瘩瘩的， 此后从来就没洗干净过。内心先就有几分不悦了。他问钱普，这个人是谁啊？镇定县知县，叫康立前。钱普说着朝康立前伸去。老康，你要干什么？发酒疯也不看看地方。
2: 咱才喝了几杯，怎么会醉啊？钱大人，你放心，咱疯不了。
0: 康立前说着把酒壶朝桌上一搁，竟身子一溜趴在地上，利利索索的朝张局长磕了三个响头。
2: 卑职康立前，叩见首府大人。
0: 他这一闹，本来已是一片嘈杂的谢厅又悄然地安静下来，大家都把惊疑的目光投过来，要看康立前玩什么把戏。这一鬼来得突然，张居正始料不及，只得命他起身，然后问他，你有何事啊？
2: 说来给首府敬酒是假，卑职白吃罚酒是真。
0: 康立前说着对着壶嘴又猛咕嘟了几口。你为何要吃罚酒啊？张居正耐着性子问。
2: 卑职犯罪了。
0: 犯的何罪？
2: 你身边随从的茶水钱都是卑职给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康立乾竟然主动站出来说这银子是他送的，张居正不禁问：你？张居正只知道有人送茶水钱，但还来不及查证究竟系何人所为。现在康立乾主动站出来承认，倒是他吃了一惊。你送了多少银子？
5: 回首府大人，卑职的确准备了200份，但还只送出了90多份。
4: 你为何要送？
5: 因官场的腐败之风，卑职不敢不送啊。
4: 张居正一拍桌子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岂有此理，难道是我张居正向你索贿不成？康立乾淡淡的一笑：
5: 首府的确没有索贿，

0: 首府的随从，也没有任何人向卑职要钱。但官场上多年的顾忌，凡上风过境，除了好吃好喝，还得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啊，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儿。首府清廉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的高官大僚，口含廉政，心存贪慕。白天在衙门里廉政，夜里在家里，哪会不误？你若按廉政的名声对他，真的白水当酒，萝卜当荤。他表面上赞扬你，内心里却把你恨得要死啊。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不按惯例给你的随从奉送茶水钱。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之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穿了还不是狐假虎威。这样一来，河境百姓可就苦不堪言了。因此凡有上风过境，咱们地方官吏无不像供菩萨一般诚惶诚恐地小心伺候啊。首府大人，你以为卑职愿意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无奈呀。康礼前说的这儿，好比是活生生地撕开了鲜血淋漓的伤疤，因此脸上肌肉痉挛不已，喉头哽咽，再也说不出话来。在座的所有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也知道康礼前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但这种惠及百姓又岂可当庭揭露啊。康礼前平常谨小慎微，今夜里若不是多灌了几口黄汤，他也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再说张居正，他自任首辅以来，还从未有一个官员敢在他面前如此的撒泼说话。这些话他听来非常刺耳，但是仔细推敲又并非妄语。他压下了心中不快，冷冷地问，送茶水钱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指使？这一问，在他旁边坐的钱仆好像被大马蜂蛰了一口。这次为接待张居正过境，总共要开支几万两的银子，府库里挤不出这么多银两，他便硬往各县摊派。茶水钱一项是开支大头，就是他强行摊派给真定县的。他害怕康礼前说出实情，正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之势。只听康礼前回答，卑职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送茶水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因此所有罪责由本人一人承担。你这一万两银子从何而来？启禀首府大人，这笔银子并非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卑职只道所得。
1: 只道？
0: 康礼前连打了几个酒嗝，似乎清醒了许多，继续说，
1: 对，只道。卑职到真定县当县令已有五年，在真定府27个县令中，咱是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被是赴医就任，就发现境内护托和尚桥梁太少，两岸百姓国王极为不便，就立志要在护托和尚修几座桥。险系20里方各庄河道最宽，农户各河种地困难尤多，遂决定先在那里修建一座。咱找人测量计算过，这方各庄修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得花费10000多两银子，决心记下，最难的就是筹措银两，国家的税赋1厘1毫不能少啊，又不能额外摊派增加百姓负担，是有名的老扣，外面的官袍牵扯朝廷体面，姑太还是不敢马虎，里头的衣服不穿到渔网似的系不住针了，他是绝不肯扔掉的。张居正说，朝廷的俸禄虽不丰厚，但也不至于让你衣不遮体，你的钱呢？还是钱谱回答，除了养家，他积攒的一点私房钱每年春荒都拿出来施舍给乞丐了。张居正走到康立前的跟前，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看来本府错怪你了，清官也必须行贿，可见官场之腐败已是登峰造极了，茶水钱全部还给你，唯愿方各庄的滹沱河大桥能够早一日建成。多谢首府。康立前一改先前的风态，变得非常局促。张居正看着眼前的各位官员复杂的表情，深有感触地说，本府在真定府2天见了2位县令，一位是韩礼七，一位就是这位康立前，这二人都是本府所要寻找的巡吏，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一个小小的真定府就如此卧虎藏龙，推而广之，全国各府县该有多少熟吏良臣呢？不过每日在内阁受职，总感叹国事滔滔，人才不济。看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眼光不济呀。也不是地方官员愿意腐败，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话被讲完，众官员已是再一次情不自禁地附掌欢呼。比之前的几次掌声，这次不单是热烈，而且是经久不息。张居正从中听出了关心所向，他正欲借题发挥，再行阐述自己的施政主张，却见李可跑进来，对他低声说，大人，内阁有加急文书传来。张居正随李可走到屏风之后，从游族的手中接过盖了火漆密印的牛皮信封，拆开来抽出文章展开一读，脸上顿时勃然变色。一大早起来，万历皇上朱翊钧就哈气连天，仿佛熬夜熬了一个通宵。这也难怪，大凡出当新郎官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等不得天黑，等到天黑了急不可待的宽衣上床，又恨天亮得太早，痴男怨女干柴烈火，一晚上不倒腾几次，那还叫什么如胶似漆琴瑟和鸣啊。朱翊钧虽然贵为龙种，但七情六欲却与常人无异，加之平常被李太后管教太严，大婚之前

0: 可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今一旦开禁了，他算真正尝到了于谦渊底龙翔九天的快乐了。只要一闻到粉黛之香，触到肌肤之腻，他一腔的欲火就腾的一下窜起来。这不，早上曙光熹微，他听到回廊上响起了皮靴声，便知道又是喊他起床的内侍到了。揉揉眼睛正欲起床，一只手却无意间摸到了皇后饱满如莲蓬的乳房，顿时按耐不住，一翻身就压到皇后身上。实际年龄只有16岁的王皇后，生性羞涩腼腆，见天亮了皇上还要做着丑事，便不胜娇羞地制止。
1: 那侍者闯进来，看着多不雅相啊。
0: 他越推，朱翊钧的要求就越迫切。他一边麻利地耕耘播雨，一边兴奋地说，
1: 朕玩过这一遭，一天身体通带。
0: 两人再不搭话，在滑溜溜的锦被中颠鸾倒凤，扭作了一团。王皇后开头是应付，到后来花心摇动，周身酥麻，也禁不住的哼哼唧唧。两只纤手把朱翊钧的腰肢搂得紧紧的，两人正耍得高兴，听得窗子外头一名乾清宫内侍敲了三声木棒，高声说，
2: 恭请皇上起床。
0: 按照宫内的规矩，若逢历朝日子，皇上起床的时间是寅时三刻，不上朝则是卯辰出郊时起床。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这时间都不曾更易。朱翊钧登基时虚龄只有11岁，生活还完全不能自理，他的生母李太后便随他一起住进了乾清宫，行照顾监管之责。垂髫少年正是贪睡之时，但李太后从不容许儿子睡懒觉，除了春节那几天恩准儿子多睡半个时辰，平常都必须准时起床无误。朱翊钧打昏佳期定亲以后，李太后再不好住进乾清宫了，便提前一个月搬回到慈宁宫居住。朱翊钧独自留在乾清宫。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原来心。
1: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肯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

0: 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和护卫男儿瓦尔比诺医生，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见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医生连一杯咖啡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接着便聊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来，根本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听。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无法忍受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出众，他用词精准流畅，身上散发出隐隐的樟脑味，魅力独特，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为轻浮的言辞只应从他的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突然医生一下子转换了话题，您喜欢音乐吗？这让佛罗伦阿丽萨有些意外。事实上，城中举办的所有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他都会前往，但他自觉并没有能力进行一番批评式的或全面的讨论。他对流行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伤感的华尔兹，很显然他们和他年轻时做的曲子以及他那些秘密诗句异曲同工。他只需随意地听上一遍，接下来的整整几页，就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将旋律从他的脑海中抹掉。但这不是一个对专家提出的严肃问题的严肃回答。我喜欢加德尔，他说。瓦尔比诺医生马上就明白了。他现在正流行。接着就巧妙地把话题转到了自己那许多新计划上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计划将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他向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强调，现在能够拉来的演出质量低劣，令人泄气，与上世纪能欣赏到的那些节目简直有云泥之别。的确如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售门票，就为了能够把科尔托、卡萨尔斯和迪伯的三重奏搬上喜剧剧院的舞台，可政府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三位是谁。而就在眼下这一个月当中，拉蒙·克拉尔特的侦探剧团、曼诺罗·德拉普雷萨先生的小歌剧和说唱剧团，以及罗斯·圣塔内拉剧团，那些难以形容的善于模仿和表演幻术的小丑们，能借着灵活闪动的瞬间在舞台上换衣服，还有丹尼塞·达尔特内，据广告说他是牧羊女游乐园的老牌舞蹈演员，甚至还有那个令人厌恶敢跟斗牛近身搏斗的巴斯克疯子沃尔苏斯。所有这些人的演出票竟然都销售一空。不过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又一次做了坏榜样，正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我们倒已经在连绵半世纪的9次内战之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仔细算算，其实那9次内战完全可以视作一次，因为自始至终不过是同一场战争。这场令人陶醉的演说中

最引起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注意的一点就是花卉有可能重开，这曾经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活动当中最轰动也最持久的一项。阿丽萨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说出自己曾经是他的执着参与者。那项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不仅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还有来自加勒比其他国家的。谈话刚刚开始，热腾腾的空气就骤然凉了下来，一阵四处乱窜的狂风把门窗摇晃得噼啪作响，办公室连同房子的地基都搁置，无需兜圈子便可以向他吐露自己的秘密了，就仿佛挑破了要命的腋下的脓疥似的，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他开始问他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这个人怎么看待，而他几乎想

这样可以免得去想。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试图留住他，让我难过的是他不得不死。哦，世界上的人都是要死的。是的，但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死。他一点也没听懂，又耸了耸肩，没说话便走了。于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晚上，同菲尔米娜达萨躺在一张幸福的床上时，他将会告诉他，他没有把自己爱情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唯一一个赢得了知情权的人也没有说。不，他将永远不会向人吐露这个秘密，即便是对莱昂娜·卡西亚尼。这并非是因为他不想向他打开这只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宝箱，而是因为直到开启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已经把钥匙弄丢了。然而那天下午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件事儿，他沉浸在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当中，一场场花卉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年的4月15，喧嚣声都会响彻整个安第列斯群岛，而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和在几乎所有的其他活动当中一样，始终是秘密的主角。自首届世赛以来，他参加过好几次，可就连末等奖当中也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参赛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这项赛事对他来说别具吸引力。第一次比赛中，负责打开火漆封口的信封并宣布获奖名单的人是菲尔米娜·达萨。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在此后的每一年都参加比赛了。那天夜晚，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躲在前排靠背椅的阴影中，翻领的扣眼上别着一只娇艳的山茶花，随着他强烈的渴望上下起伏。他看见菲尔米娜·达萨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了三只用火漆封着的信封。他问自己，当他发现金兰花奖的得主是他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能肯定他认得出自己的笔迹，在那一瞬间，他定然会回想起小花园杏树下刺绣的那一个个下午，想起信中那些干枯的只身后宫里。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位大诗人想出了这个玩笑似的主意，以此捉弄花卉，而这个中国人自告奋勇助他一臂之力，并且抱定了至死保守秘密的决心。我们的传统报纸《商业日报》试图挽回市民的荣誉，发表了一篇博学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久远渊源和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参加花卉的充分权利。撰写此文的人毫不怀疑，14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并以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说中国人皆是诗人。即使真有阴谋，阴谋的发起者也早已带着秘密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中国诗人活到了东方人的高寿，死前并没有忏悔，而下葬时棺材里放着那只金兰花，他多少有些隐恨而终，因为生前没有得到他唯一渴望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对他诗人身份的认可。为纪念他的辞世，报界又回顾了那次已经被淡忘的花卉事件，再次刊登了那首14行诗，并且配上了吟润少女

0: 手捧丰饶之杯的现代主义插画。而诗歌的守护神也利用此次机会让一切归回了原位。新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糟糕透顶，于是谁也不再怀疑它的作者当真是那位已故的中国人了。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中，这场闹剧总是和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体态丰腴的陌生女人联系在一起。典礼一开始他便注意到了她，但之后由于忐忑的等待他又把她忘记了。女人那珍珠母一样白皙的皮肤，她的身上那种幸福丰盈的女人所特有的芳香，以及她那女高音般的宽大胸脯上别的一只人造洋芋兰，这一切引起了她的注意。一袭黑色天鹅绒长裙紧裹着她的身体，黑的就像她那双充满渴望和热情的眼睛。头发更是乌黑，用一把吉普赛人的发梳别在后颈处，耳坠和项链是同一款式的，好几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而所有的首饰都嵌着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右边的脸颊还用眉笔画了一颗痣。在最后那片混乱的掌声中，他怀着真诚的哀伤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眼。请相信我，我真心为您感到遗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感动，倒并非因为这份他应得的同情，而是惊讶竟然有人知晓他的秘密。女人向他道明了原委：我是从开信封时您翻领上的那只山茶花的起伏力看出来的。他把手中的长毛绒洋芋兰拿给他看，并且向他敞开了心扉。所以我才老早就摘下了我这朵。他因失败而马上就要落下泪来了，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他那夜间狩猎者的本能改变了他的情绪。咱们找个地方一起哭一场吧，他对他说，并且把他送回家。到了门口几乎已是午夜时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便说服女人邀请自己进去喝一杯白兰地，边喝边看看他提到的这十多年来积攒的有关公众大事件的简报和相册。这个花招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老套了，但这一次却不是他主动出击，而是女人在从国家剧院回来的路上就说起了她的简报。他们进了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进客厅的第一眼便注意到了唯一的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床宽大而豪华，铺着锦缎床罩，床头是有桐树枝，这让他有些慌乱。女人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上前一步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的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女人请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坐在一张印花布的长沙发上，上面有一只猫在睡觉，然后她把收集的几个册子放到了中间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不紧不慢地翻着册子，想的更多的是接下来的行为，而非正在看的东西。忽然她抬起眼，看见女人双眼噙满了泪花，他劝他，想哭就哭，用不着难为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哭泣更能减轻痛苦的了。但是他建议女人先松开紧身背心再哭。他上前去帮她，因为那件紧紧束在身上的背心后面有两根带子来回交叉地系着。而他并不需要将带子完全解开，刚刚解到一半，紧身背心就因为内部的压力自己松开了，那对硕大的乳房终于自由地呼吸起来。即便是在最顺手的场合，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也从未摆脱第一次的紧张。他鼓足勇气，用指肚轻抚着他的脖颈，而女人蜷起了身子，像个被娇宠的小姑娘似的呻吟着，但始终没有停止哭泣。于是她又亲吻了一下她的脖子，她还没来得及吻第二下，女人就将她那贪婪火热的庞大身躯整个的调转过来，两个人抱滚到地上，沙发上的猫惊醒了，尖叫一声跳到他们身上，两个人像窘迫的新手一样忙乱地摸索着对方，但不管怎样总算找着了。他们在散了叶的剪报册上翻滚着，身上还穿着衣服，大汗淋漓。比起自己闯下的爱的灾祸，他们更担心猫儿疯狂地抓挠。但从伤口还在流血的第二天晚上起，他们又继续这样，一直做了好几年。当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发现自己开始爱上他时，女人已经整整40岁了，而自己即将年满30，从未出版过。他是公立学校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老师，靠工资生活，住在鱼龙混杂的哈森马尼老区恋人巷一栋租来的房子里。他曾经有过几个短暂的情人，但没有一个抱着跟他结婚的打算，因为想让那个时代和环境当中的男人跟哪个女人睡过觉之后就娶哪个女人实在是太难了。自从萨拉诺列加的第一个正式未婚夫逃婚之后，他自己也不再让这样的幻想滋生。他以18岁所能付出的全部疯狂和热情爱着他，而他却在婚礼的前一星期逃避了自己的承诺，将他抛弃在绝境，成了被人耻笑的新娘，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成了被人用过的未婚姑娘。然而那第一次的恋爱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痛苦，而是让他有了一个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婚姻，有没有上帝，甚至有没有法律，如果床上没有个男人，那日子根本就不值得过。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在做爱时必须吸吮着一个婴儿用的奶嘴，才能达到幸福的顶峰。他们把市场上能找到的各种大小、形状和颜色的奶嘴买了一大串，萨拉诺列加把它们挂在床头，以便在紧要关头伸手就能够到。虽然萨拉和弗洛伦蒂诺一样都是自由身，或许也并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是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还是一开始便把这种关系界定为秘密探险，他几乎总是

0: 在深夜里才从后门溜进来，天亮前不久再垫着脚逃走。两个人都明白，在这样一所合租的人口众多的房子里，邻居们总是要比他们佯装的知道的多。虽然这只是走走形式，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却非要如此。在有生之年，他和女人交往时也一直如此，从未出过差错。无论是和他还是和其他女人，都从未被抓住偷情的把柄。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啊，只有一次他留下了牵连的痕迹，或者说手写的证据，这差点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他一直都表现得就像是菲尔米娜·达萨彻头彻尾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不停地努力摆脱自己所受的奴役，却又从不让自己的背叛给他带去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误解，这种秘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地深藏不露。就连特兰西多·阿丽萨临死前都坚信，他以爱抚养长大的儿子因为年轻时的首战失利，从此对一切形式的爱情都具备了免疫力。不过佛罗伦蒂诺身边很多人的想法就没有那么仁慈了，他们了解他诡秘的性格，知道他爱好各种密教服饰和奇怪的沐浴露，于是都怀疑他并非对爱情，而是对女人具备了免疫力。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知道这些揣测，但从来都置之不理，并不澄清。萨拉诺列贾也毫不在乎，和无数个爱过他的女人一样，甚至也和那些并不爱他却在交往当中让彼此都收获了满足的女人一样，萨拉是按照她真实的样子来接受她的，那就是一个过客似的男人。
1: 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后来佛罗伦蒂诺阿丽萨随时都可能出现在萨拉的家里，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早晨，那一向是最平静的时间。萨拉无论正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来，将整个的身体奉献给他，在那张装饰繁复的大床上尽全力地让他幸福。床一直是准备好的，在那里他从不允许仪式性的做爱。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不明白，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独身女子怎么会如此精通男人之事，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够如此轻盈，如此时声音也磕磕绊绊的。她试图理清自己的回忆，在萨拉诺列贾准备饭菜时又翻起了有关花卉的简报和相册。他看见杂志上的彩色画，门廊下作为纪念品出售的泛黄明信片，这一切就仿佛是对他荒谬一生幻影般的回顾。

0: 在此之前，一直支撑着他的是一个假象，那就是世界在变，习惯在变，风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唯独他不会变。但那个晚上，他第一次头脑清醒地看见生活如何是在菲尔米娜·达萨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又是如何在他自己的身上留下了痕迹，而他却除了等待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他从未和别人说起过他，因为他知道无法在说出他名字时不让别人看出来他嘴唇的苍白。但那天晚上，正当他像之前无数个乏味的星期日晚上一样翻看着那些简报和相册时，萨拉·诺列加突然下了一句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评判。他说，真是个婊子。萨拉走过弗洛伦蒂诺的身边，看到菲尔米娜·达萨在一次化妆舞会上扮成黑豹的图片时，说出了这样一句。无需指名道姓，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便知道他是在说谁。他担心萨拉将揭穿自己的秘密，搅乱自己的人生，连忙谨慎地展开了自卫。他说，他只是认识菲尔米娜·达萨而已，关系很浅，和他从来只是礼节性的问候，对他的私事一无所知。但是他十分肯定，她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女人，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美德而备受赞扬。萨拉·诺列加打断了他的话，凭的是她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这是婊子的下下策。虽然不像他这样粗鲁，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母亲当初为了安慰他的遭遇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道德上同样严厉。弗洛伦蒂诺惊慌失措地直入骨髓，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他的尖刻，于是试图绕开话题。但萨拉·诺列加还没有发泄完对菲尔米娜·达萨的怒气，不允许他逃避。凭着某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直觉，他认定菲尔米娜·达萨就是夺走他奖杯的幕后主使，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这样想。他们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见过面。而就算菲尔米娜·达萨了解比赛内情，比赛的结果也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但是萨拉·诺列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女人是有直觉的。说完就结束了这场争论。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从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萨拉了。岁月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他那天生的丰腴悄无声息地枯萎了，他的爱欲总是因抽泣迟迟不来，他的眼皮开始显露饱经风雨的阴影，他已经成了昨日之花。而且在失败的愤怒中，他没有在意自己喝下了多少白兰地。那一晚的他变了性情，就在他们吃重新热过的椰子米饭时，他试图算清楚

他们两个人在那首落榜诗作当中的贡献，好知道各自应当分得多少片金兰花的花瓣。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此珠必较的拜占庭式的竞赛自娱自乐了，可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抚平自己刚刚开战的伤口。两个人陷入了斤斤计较的争执当中，将近五年来貌合神离的爱情所积累的怨愤浮出了水面。差十分十二点时，萨拉诺列加爬到了一把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发条，凭记忆调整了时间，或许是想不说话就提醒他该走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迫切地感到要彻底地斩断这种无爱的关系，于是开始寻找采取主动的机会。他请求上帝让萨拉诺列加允许他留下来过夜，好让他有机会说不，有机会告诉他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为此萨拉上完发条之后，他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是萨拉却宁愿和他保持距离，坐在客厅的安乐椅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蘸了白兰地的食指伸过去让他吮吸，以往前戏时他总是喜欢这样，而这次他却避开了。现在不，我在等人。自从被费尔米娜大嫂拒绝之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学会了始终把决定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不是处于如此尴尬的局面，他一定会继续进攻萨拉诺列加，当晚的结局也一定是和他滚在床上。因为他坚信，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睡过一觉，那么只要他想并且懂得如何打动女人，那么他便会一直和她睡觉。基于这个信念，他什么都曾经忍受过，哪怕在最为肮脏的爱情的交易中，他也能看淡一切，只要不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女人就行，无论哪个女人。然而这一晚他受到了如此的侮辱，他一口咽下白兰地，尽一切可能表达他的怒火，然后没有告别便扬长而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同萨拉诺列加在一起，这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最为持久和稳定的一段关系，虽然说并不是那五年当中唯一的关系。他发现自己虽然在他身边感觉也挺不错的，尤其是在床上，但是萨拉始终无法取代费尔米娜大萨。于是他那夜晚孤独狩猎的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分配得井井有条，以便让他们物尽其用。但无论如何，萨拉诺列加曾一度奇迹般地减轻了他的痛楚，至少现在他见不到费尔米娜达萨也能够正常的生活了，不像从前常常要随时放下手中的事情，凭着自己的猜想四处去寻找他的踪迹，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些最不可能的街道，以及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虚幻之地。只要一刻见不到。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